这谁呀？啊，爷，这是我新交的好朋友，磕头的把兄弟，是怎么回事？这位天灵侠王壮，这位千里碧星仙楼瑞楼德侠。俩老者听完了，倒身便拜，爷，我们给爷磕头了。你看多高的身份，不管是谁都得叫爷，你身份地位在那摆着呢。雍亲王赶紧闪身躲到旁边，不敢当不敢当，二位请。哎呀，你们是海川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我跟海川说过啊，同时我还挑过礼。哎，是你的朋友就领到我这儿来，吃喝存住不分彼此。海川呐，你这么做就对了。你看你这么一介绍吧，我心特别痛快。何春呐，在，准备酒宴，给两位老侠接风。俩人还犯嘀咕呢，这合适吗？佟林说合适。我们爷就这脾气，可爱交朋友。你要不了解他的人呢，认为这人这架子不定多大呢。其实不然呢，他就这么随和。他要让你吃你不吃，他还不痛快。你越吃的多，他才越高兴呢。啊，那好啊。俩侠客心中暗想，像这么高身份的人，这么平易近人的不多呀。尤其在那封建社会，那当官的还了得吗？那嘴老撇的跟瓢似的，小腰板老倍儿直，那神圣不可侵犯。为什么那样呢？装大半算，他不装着点儿，谁尊重他呀？哎，所以说话呀动作呀都摆出来跟一般人都不一样。哎，实质他也是个人，也是俩肩膀扛个肉球。他要没那点权势，什么不是，跟一般人没什么两样。雍亲王不就这样吗？因为佟林最了解他了，说这个人也是真正随和，不会摆那官架子。所以天下武林高手，各位剑侠跟雍亲王都不分彼此，了解他的人都从心里往外跟他那么亲近。今天桌面摆上了，雍亲王以主席的身份招待两位侠客，酒宴前推杯换盏，正吃着呢，大总管何春进来了，满面是笑。爷，佟老师，镖局的各位老侠客到了，来了不少人，给王爷问安来了。雍亲王一听把筷子放下了，哈哈哈，哎呀，真没想到今儿怎么这人头这么齐呀，快请。时间不大，东侠西侠南侠北侠飞行侠东侠二侠李元当当当当当当，一个不落全到了。雍亲王乐了，呵，英雄大聚会，今儿我这王府就是英雄会。何春呐，在，吩咐厨房上牌宴宴。东侠一乐，爷，我们给您问安来了，可不是向您讨饭来了。哎，到我这儿随便，来来来，我先给介绍介绍。这一介绍楼瑞和天灵侠王凤，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和彼此见过。可这阵呢，外边进来俩大哥，头前走的虎小子，后边跟着牛小子。那位说，不受伤了吗？受伤了您算算多长时间的？咱们说书是快，那年

欢他。虽然嘴不好吧，那孩子心聪明。你说海川，你这一发脾气给撵走了。到了现在烟空细渺，你说这孩子哪儿去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这玩意儿咱觉着对不起人似的。哎，也对不起风流侠张子美张老侠客。其实张子美啊，可想儿子了，当着佟林的面不好意思说，当着别人的面更不好意思，想着自个儿护犊子。实质上能不想吗？偷着掉了好几回眼泪了，派人去划了这宝贝去，结果空去白回，不知道这个宝贝儿子跑哪儿去了，到现在烟空细渺。派人骑快马回瓜州，打听打听回没回家，家里人回信儿没回来过。又派人赶奔普陀山去找三清教主欧阳修，问问回没回庙上，现在这人派走了还没回来呢，因为路太远。今天在席面上雍亲王一提这事儿，张子美心里挺不是滋味，但是强打精神，爷您管他干什么，那是个没出息的货，谁死得了他死不了，哎，傻人傻命，您甭管他，我兄弟佟林那么做太对了，他掌管门户的人嘛，他要不严点能行吗？这孩子就得作妖。你听这话说多好听，其实心里不是这么想的，也觉得佟林呢有点过分，不敢埋怨。可是他越这么说，佟林这心里的也不是滋味。佟林心说，想错了，我觉张芳这孩子没皮没脸，把他撵走了，过两天他又回来了，一说软和话，一回脖就完事儿了。哪知这孩子一去不回头啊，这回他还命上了。佟林心说，今天吃完了啊，我让刘俊无论如何得把张芳找着，哪怕我不要他了，送给他爹，完璧归赵，我不担责任。这是佟林心里这么想的。东侠呢，恐怕这个事儿扫了大伙的兴，急忙站起来给雍亲王敬酒，给张子美敬酒，尽量把这话题岔开，专门引到三月三亮标会上来。哎，果然这招挺好使，大伙儿都想着亮标会的事儿了。雍亲王就问镇东侠，我说老侠客，我始终弄不清楚那啥玩意儿叫亮标会，他干嘛呀整这玩意儿。哎，爷闹了半天您不清楚啊，我详细给您讲讲啊。过去的时候天下就有镖局子，天下的镖局都以北京的镖局为准啊，总镖局都设立到北京，其他的地方大多都是分号。因为咱们大清国分南七北六十三省，所以呢有十三家总镖局，也就是说有十三路总镖头，那么十三路总镖头再推选一个总当家人，就是十三省的总镖师，年年都有，一年一换，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

是指，比如说吧，今年我是总镖师，那么到来年由大家推选，也许是佟先帝就代替我，他是总镖师，再转过年来也许是北侠是总镖师，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今年三月前到日子了，又该换的总镖师了。所谓亮镖会，就是推选这个总当家人，这是一。另外，这个总镖师按照咱们大清国的规定，私下里他是总镖师，官方他还挂衔儿啊，他在步兵统领衙门挂个衔儿，他算十三省抓差办案的总班头。你看，他有权抓人，他是半拉官人，手中掌握特权。另外，他带着海捕公文，走到十三省各地方，跟衙门打过招呼之后，可以调动一部分兵马。所以，这个特殊的角色有特殊的能耐呀。这个角色一般人不能担当。说每年推选的方法是什么样子呢？一个是大家投票表决，一个是大家公推，多数承认算拉倒。如果发生意见分歧争执不下的时候，那要登台练艺，看谁能力高谁取胜。今年又到了换届的时候了，所以要抢这十三省总镖头。另外跟爷您透露个消息，今年跟往年不同啊，听说占山为王的、落草为寇的也派了不少人，这次他们要搅闹京城，借着亮镖会为名，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尤其是建山，据说派了成千的人呢，四梁八柱战殿将军、三横军师大帅都潜入北京。现在在哪儿不清楚，也可能他们已经来了，也可能来了一部分。他们借着亮镖会为名，打算夺十三省总镖头，把镖头一直夺到手里，可以调动十三省部分军队，好推倒大清的江山。这件事情，王家千岁，您可千万不能轻易了，最好上告当今天子，严加防范。另外，最近一个时期北京比较乱，各地方来的人太多，很多店房都包下了，怕这些人披着合法的外衣做一些罪恶勾当，包括爷您的安全，你要格外注意。今天我们大伙儿来，一是给您问安，二我们打算把我们这些人分成班，排成号，保护王家千岁。哦，至于那么严重吗？哎，东家说，您看，冲您了这句话，您还是有点马匹呀。祸到临头，后悔可就迟晚了。佟林一听，不住地点头：“爷，您甭管，我老哥哥说的对，的确应该注意您的安全。我也发现这街上太乱了，什么人都有。”大伙儿在谈论着，何春又进来了：“佟老师。”

0: 您的朋友来了，要拜望您。
1: 哦，
0: 图灵一看，你说来事儿怎么都来了呢？朋友在哪里？在外边来一大帮呢，也能有好几十号。
1: 图灵赶紧站起来了，各位，大家先吃着，我到外边看看。刚走到门口这，云亲王说话了：“
0: 啊，海川呐，等等，海川呐。”我说过啊，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方才我讲的英雄会，英雄会，你看，果然又来大帮英雄。不管是谁领进来，我要看一看。
2: 是。
1: 统领一边答应一边往外走。等来到雍亲王府大门这一看，统领就吃了一惊。哪来的朋友？冤家对头。在台阶下边站着一个小老头，个儿不高，也是背着头窝阔眼，一把山羊胡须，钉子步往那一站，满脸的煞气。谁呀？正是佟林亲叔白大师兄司徒朗。前面说您听了吧，佟林押解韩宝吴志广路过河南的川桑林，二度司徒朗把他给放了。司徒朗说的清楚啊，佟林，你放心，你别赶紧把我放了，我要好好学能耐，我早晚非得找你报仇。佟林说，你随便，我在家里恭候着你。这话说的日子不太多呀，司徒朗来了。再往司徒朗背后看，出家的老道，出家的和尚，棒小伙子，彪形大汉，黑白丑俊，高矮胖瘦，各拉病人，一个个是怒目横眉。特别是在司徒朗身后站着个胖大的和尚，这和尚长得太凶了，光光的脑瓜受着戒，皱纹堆垒，腮帮子往下嘟了着，嘴角耷拉着，看那意思老也睁不开眼睛，这眼皮好像大门帘子往下耷拉着，大大的鼻子，满脸都是马蜂窝，大耳朝怀，身穿黄色僧衣，外罩棋子布的披芦褂，斜挎着个大皮兜子，手里擎着金顶九连环。这家要门口一站呢，整个能把大门给封上。毛炮也得超过300斤，高人一头，是炸人一臂。佟林这一出来，这人有觉察，这大眼皮刷拉往上一撩，两个眼睛放出两道寒光来，就盯住佟林。
3: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盛意，情动我心。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1950年8月的一天，一封特殊的信函寄到了厦门市委，发现人颇有来头，是时任中央局常务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的陶铸。而信的内容是拜托厦门市委帮忙找一个人。原来上个世纪30年代的时候，陶铸在福建从事地下工作，还组织建立了闽南红军游击纵队。他在厦门领导劫狱斗争的时候，有一个卖糕团的小贩叫丁青根，对党组织的工作伸出了援手。现在解放了，陶铸想起了丁青根曾经给游击队提供情报，还多次给予过无私的援助，便想找到这位热心人。其实最开始陶铸也没想麻烦厦门市委，而是将丁青根的情况告诉了他当时参加革命时期认识的一位老中医。这位老中医呢，也是个热心人，为了寻找这个丁青根，专门抽时间去跑了一趟厦门。谁知道打听到的消息却是，丁青根在抗日时期就已经被日伪残忍地杀害了，他的妻子后来改嫁，下落不明，儿子则沦为了乞丐。想到曾经对党的组织有恩的义士竟落到如此凄凉的结局，陶铸那个心里头啊，哎呦，甭提有多难受了，所以才写了这封信。他希望厦门市委能够帮忙寻找丁青根的遗孀和遗孤。当时无论是陶铸自己还是接到了这封信的厦门市委，都不会想到这样一件简单的寻人事件竟然牵扯出了一桩特务大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最会游泳的人溺死河中，背后有什么隐情？一个小乞丐的坟墓竟然有人盗掘，是谁如此丧心病狂？一封塞在废墟里的文件究竟扯出了杀人大案，里面有什么要命的内容呢？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一次寻人牵出的特务大案。故事的一开头，咱们先说说陶铸那封信的后续。接到这封信之后，厦门市委立即做出了批示，要求厦门市公安局对此进行调查。当时找人的活一般由公安局社会科来负责，于是这个任务就落在了一个叫陈之善的民警肩上。市委亲自批示的任务到了公安局里头，只有一个民警负责查找，这是不是有点不太重视呢？

0: 这就得说说当时厦门市公安系统的状况。解放初期，咱们国家百废待兴，就连公安系统也很缺人手。当时加上留用人员，厦门市公安局也不过1000来号人，而这1000来号人要分派到6个分局、16个派出所，之后还要细分为秘书科、人事科、治安行政科、保安科、司法科、社会科。这么一摊下来，每个项目具体工作的人手有多紧张，不用说您就知道了。因此能够抽调陈之善来专门负责这个案件，已经说明了厦门市公安局对此事的重视。而且您别看陈之善只有一个人，当时还挺年轻，但是他是厦门的本地人，不仅对人头地头熟，经验也很丰富。他早年间就是共青团员，解放前负责的还是地下工作。最初他在邮局上班，利用职业之便替地下党组织收集传递情报，为解放厦门出了一份自己的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陈之善正式入党，从前做地下工作的经验加上一年以来侦查案件的历练，使得他干起工作来有条不紊。现在来了新任务，这个活派给他可以说是找对人了。为了寻找丁青根的遗属，陈之善决定先找当年厦门街头的小摊贩，问清丁青根当年到底是个什么状况。说干就干，您还别说啊，小陈一出马呀，这效率还是杠杠。没过多久，陈之善就在厦门的街头找到了整整9个知情人。根据他们的叙述，丁青根是厦门同安县，也就是今天的厦门市同安区那片的人。他18岁的时候来到市区里谋生，曾经在米行当过伙计，后来才干上了走街串巷的卖糕团的营生。大概是在1937年初，丁青根娶了老婆，姓黄。后来小两口生下一个孩子，这孩子因为一生下来脸上就长了不少的雀斑，所以乳名叫阿麻。至于大名叫什么，这些小贩们就讲不清楚了。可惜的是，孩子出生不久，厦门就被日军占领。日本人的德行不用说，你也能够明白。他们对占领区实施严格的物资管控，粮食什么的都要优先供给给日本人，支援他们的无耻入侵。至于老百姓的死活，日本人才不管呢。然而下面的老百姓呢，也不能就这么着干等着饿死吧。所以呢，就有不少人为了求活命，冒险去封锁区外面购买粮食，这当然违反了日本人的规定。所以他们一旦发现有这种情况，会立刻的将买粮的老百姓处死。而丁青根就是有一次去封锁区外购买粮食，在返回来的途中不幸遇见了日军。面对他们的盘查，丁青根奋起反抗，结果被当场打死。听闻丈夫惨亡，丁青根的妻子黄氏甚至来不及悲伤，就为了躲避追捕，带着儿子远离了住处。至于母子俩去了哪儿，这些小贩们就没有人能说清楚了。只有人说曾经见过丁青根的儿子，当时他的年纪大概11、12岁，沦为了小乞丐，在思明区南北向的城市主干道，也就是陆江道边乞讨。得知这种情况之后，陈之善赶忙地前往思明区公安分局寻找接管的日伪时期档案。那么他能够找到进一步的线索吗？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查之下还真让陈之善找到了丁青根一家的户籍资料。小贩们所说的妻子姓黄，育有一子的事情也得到了印证。只可惜户籍资料上面丁青根一家三口都被盖了注销章，并且备注了消除的原因，只有2个字：死亡。按说吧，调查到这份上，陈之善呢已经可以向上级交差了，毕竟日伪的户籍上都已经写明了死亡。可是陈之善心里头还是抱着一丝希望，毕竟那些小贩儿不是告诉他丁青根的儿子做乞丐去了吗？是不是他还可能活着呢？于是他决定把这件事情调查个水落石出。 由于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在厦门街头还能看到一些年龄比较小的乞丐，而且摊贩们说的陆江道正是民国时期厦门的主要干道，在这条道路两旁有不少的饭馆营业，一到了中午时分，就会有小乞丐去饭铺子门口想碰一下运气，看能不能讨点吃的。因此陈之善很快就找到了一家面馆，叫了个小乞丐进来请他吃面，就是为了让他去打听是否认识一个叫阿麻的孩子。谁知道事情就是这么巧，陈之善问到的第一个孩子竟然就认识阿麻。据说这个小乞丐说，阿麻的年纪在十二三岁，平常就和他们在一起，可如今陈之善已经见不着了。怎么呢？原来就在五天之前，阿麻已经去世了。这是咋回事啊？陈之善继续追问下去，才知道这些乞讨的孩子们虽然平常凑在一块儿，但是要饭的时候一般是分开，毕竟人多了可不容易要到饭。七八天前，阿麻就是这个样子，和相熟的几个小乞丐分开要饭，之后就一直没见人。等小乞丐们听说宝带巷那片有人淹死了，跑去一看，才发现了阿麻的尸体。怎么就这么巧，人在即将被找到的时候会忽然间淹死？本着寻根追底的态度，陈之善赶紧地跑到了思明区公安分局询问情况，这才知道当时案子的确转到了他们这儿。经过简单的鉴定，那个淹死的小乞丐被认为是意外溺水身亡，为此公安局还特意拨了一笔钱出来将他安葬了。查到这儿，事情已经基本明了，然而陈之善认为仍有必要将情况了解得更细致一些，比如说阿玛母亲的下落最好也能查个水落石出。所以陈之善又跑了一趟陆江道，找到了熟悉阿玛的小乞丐，然后问了半天，几个小乞丐的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他们都说从来没听阿玛提起过他家里的情况，就更加不知道他的母亲了。问了这么久，眼见着天色阴沉，即将下雨，陈之善本来打算打道回府，谁知道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小乞丐无意间说了一句话，如果厦门市举办少年游泳比赛，阿玛肯定是第一名。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陈之善立刻警觉起来。经过打听，他才知道阿玛原本是精通水性，有一回寒冬腊月，一个小姐的手表掉在水里，就是阿玛跳进去帮她捡起来，为此他还得到了一笔丰厚的赏赐。虽然有句话叫做淹死会水的，但是陈之善还是觉得不对劲，阿玛的溺亡会不会有别的隐情？他二话不说赶忙返回了思明区公安分局，并将阿玛熟悉水性这一事告诉了相关民警。后来他才弄清楚情况，其实发现阿玛尸体的时候，就有民国时代留用的老警员感觉事情不是很对劲，但当时有两名干部在场，他们拍板说是溺水，这些留用的人员本来自己身份就敏感，自然也不敢多嘴，案子呢就这么草草的了结了。陈之善将情况反映上去，思明区公安分局也意识到了事情不对，立刻专门成立了一个专案组。他们又能查出什么？阿麻的死相真的另有隐情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为了尽快地搞清楚事实，陈之善跟着专家组去埋葬阿麻的墓地，想要检验尸体。结果您猜怎么着？到了地方，专案组居然发现那墓被人掘开了，别说是遗体，连下葬时的棺木都没影了。一个小乞丐的墓居然还有人盗掘，这人图什么呢？进一步了解情况之后，陈志善才弄明白原因。原来解放之前，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太过困苦，于是就有人走上了挖掘坟墓的歪路。然而坟地里绝大多数部分都是穷苦人，活着的时候都见不着几个钱儿，更别说死后下葬了。那他们的坟墓能掘出些什么呢？说出来您都不信。虽说这些人的坟里头没有财物，但挖坟的本着蚊子再小也是肉的精神，会把死人的棺木弄出来倒卖。这种情况甚至一直持续到了解放之后，当时还没有推行火葬，政府收敛无主遗骸的时候，通常也会给置办一套棺木，所以就有了盗墓贼盯上了这些可怜的遗骸。不过这些贼主要是为了把棺材弄走卖钱，一般不会特意的毁坏尸体。所以专案组一番寻找之后，还真的在坟地不远处找到了小乞丐阿麻的遗体。这一次由法医进行了专业的检验，结果发现阿麻的肺部根本没有一点的积水，脖子上却有勒痕。这样的情形无不指向同一个结论，阿麻的死不是意外，而是他杀。这其实是一桩险些被忽略的凶杀案。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根据胃部的食物残渣显示，阿麻在临死之前吃了一顿饱饭，这对于一个小乞丐来说，这也是十分反常的迹象。那么究竟是谁炮制了这桩惨案，会对一个可怜的小乞丐下毒手？由于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许多证据因此泯灭，专案组只能够再找到那几个和阿麻相熟的小乞丐询问状况。结果细问了下来，还真的发现了一些不对。有人反映，在死前几天阿麻就处于亢奋的状态，一直嘟囔着说他要发一笔财，但从未说明钱从何而来。另外还有人给专案组提供了一个线索，阿麻在乞丐圈里认识了个姐姐，名字叫刀刀。跟着这些普通没有亲人照顾的小乞丐不同的是，刀刀是有一个舅舅的，只不过解放前他那舅舅在码头上和工头起了冲突，打死了人，于是潜逃到外地，一直到解放之后才回到厦门接外甥女儿。有人在阿麻死前看见过他和刀刀见面，得知这个消息，专案组火速前往码头，这才知道刀刀已经跟着舅舅回老家去了。几番波折之后，他们才找到了刀刀。从这个阿麻认识的姐姐那里，警察了解到了一些信息。根据刀刀说，他离开厦门之前，阿麻也跟他说过要发财的事情。在刀刀的一再追问之下，阿麻才说出了实情。原来就在姐弟俩见面的前一天中午，阿麻去了思明西路，当时那条路边有一堆废墟，是因为年初那会儿房屋失火留下的，之后废墟里常常有黄鼠狼出没，阿麻就想碰一碰运气，看看能不能逮到一只换钱。然而好巧不巧，就在他等待黄鼠狼的空档，看到一个人鬼鬼祟祟地过来，往废墟里塞了一包东西。等那个人走了之后，阿麻便悄悄地掏出来查看，结果发现里面只是一本小册子，他又不识字，也没太在意，就把那本小册子又藏在了废墟里面。他本来还准备拿给刀刀看，谁知道当天晚上就有一个驼背的人找到了阿麻，恶狠狠地逼问那本册子的下落。阿麻一见奇货可居，于是告诉那人想要拿册子就拿钱来赎。两个人约定第二天在娘娘庙后门的一个小餐馆见面。据刀刀说，听完这些事情，他当天就被舅舅接回了老家，因此只知道这么多。根据刀刀提供的线索，专案组能找到凶手吗？
专案组听完叨叨的讲述之后，便马不停蹄地去了那个阿麻和驼背相约见面的小面馆。按说，一个驼背带着一个小乞丐来吃饭，就算时隔几天，店主应该也有些印象。可问了一圈，根本没有人见过他们。好在专案组并没有放弃，他们以这个餐馆为中心，询问了周边好几个卖吃食的小摊儿。终于有一个馄饨摊的摊主回忆说，几天之前他确实见到一个驼子带着一个小乞丐在摊子上吃饭，但是因为当时生意很忙，所以摊主也只是看了几眼，至于这两位主顾的身份他都不太熟悉。眼见着线索就要中断，幸好馄饨摊摊主非常给力，提供了另一个线索。当天他摊子上有个熟客曾跟那个驼背打招呼，一看就认识。专案组又赶忙找到了那个熟客，终于大致掌握了驼背人的情况。这个人的名字叫莫新，在思明区内的一家香烛店铺。既然有姓有名还有店铺的地址，那找人就方便多了。没过多久，专案组便将莫新请了回来。然而一通的审讯过后，这莫新的嘴呀比金刚钻还硬，甭管警察怎么问，反正人家就是不说。越是这样，莫新就显得越可疑，那要怎么撬开他的嘴呢？好在专案组办法多，他们见莫新死活不肯交代，干脆先把这家伙关到了看守所里，之后又派了一个人关进了莫新的隔壁。对于狱友，莫新的话匣子可就关不住了，他不仅请求隔壁这人帮他出去送信，甚至还打算发展他进入组织。哎，这莫新还有组织呢？专案组根据莫新的口述顺藤摸瓜这么一查，好家伙，莫新的上线正是一个国民党保密局特务，正奉命潜伏厦门呢。这一次就是那个上线派莫新去废墟那块取一个密件，谁知道送信的人呢也是一个马大哈，把密件放到废墟的时候竟然叫阿麻看了个正着，结果莫新去取件的时候自然摸了个空。不过莫新也注意到了有个小乞丐在废墟附近晃悠，于是便找上了阿麻。当时国民党特务的做派相信您多多少少也听过，如果丢失了密件搞不好要吃枪子儿，所以莫新打从一开始就没准备留活口，等他哄着阿麻把密件拿到之后，就直接下狠手将他杀害。于是一桩寻人案就这么牵扯出了一串潜伏在厦门的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将这些毒瘤连根拔起之后，陈直善有些遗憾地发现被害的小乞丐阿麻其实有很多情况和他寻找的丁青根之子对不上，寻人的事情仍然没有着落。好在不久之后，厦门市公安局的一名侦查员去同安县公干，竟然意外发现丁青根的妻子就在同安老家。得知消息，陈直善迅速地赶往当地和丁青根的妻子见了面，这才知道当年丁青根遇害之后，他的妻子就带着儿子回了老家。可惜的是没过一年，那孩子就患了脑膜炎，不幸病逝了。丁青根的妻子迫于生计改嫁给了一个油漆工，现在已经生育了一儿一女。至此，这场曲折离奇的寻人案终于有了结果，丁青根不幸被害，其子因病早亡，实在是一件憾事。面对其家属的寻找，却最终戳破了国民党特务潜伏厦门的阴谋。也许冥冥之中，这位曾经数次帮助党组织的义士又一次保护了他热爱的家乡吧。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新生代。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1: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2: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0: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1: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2: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0: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0: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1: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2: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7: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5: 还是办公桌前，
7: 是步履匆匆，
5: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7: 现在，
5: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7: 新生代啊！
5: 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7: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5: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7: 唤醒沉睡耳膜，
5: 注入满分活力。
4: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您现在正在守候收听到的是顺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一到周末呀，很多朋友们的第一选择那必须是舒舒服服的在家躺着，让自己放松放松。这放松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这躺的时间过长啊，我们自己的身体反而会更累。确实啊，这躺可以，但是不太建议大家久躺。中医认为呢，久卧伤气，久坐伤肉，这周末在家一躺就是好几个小时，特别容易伤气血。那一般来说呢，工作日的睡眠不足，周末可以多睡上两个小时，可以恢复精力，那再多的时间就容易对我们的身心造成负面影响。休息是为了恢复能量，但要是越躺越萎靡就违背了初衷，所以建议大家在周末呢还可以进行一些适当的户外活动，像爬爬山、赏赏景，还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电影或是演出等等活动，充实一下自己的精神生活。好了，那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推荐一些演出活动，我们来看一看有没有您感兴趣的。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话剧预告片，我是一丹。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呢是北京人艺新排的《迷幻》，是法国作家施米特在96年发表的一部作品。这部剧只有两个角色，一位是独自居住在小岛上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还有一位是自称记者的不速之客。两个人物之间通过不断的交流与交锋，一次次接近真相又打破真相，反复追问一个你是谁的问题，经过不断深入，层层反转，答案在剧中时分才得以揭晓。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话剧《迷幻》，这个戏的核心其实不是在讲一个叙述性的故事，而是在讲解一个谜。导演徐昂介绍，整个剧本以14个段落的问题来对应世界名曲埃尔加的谜语变奏曲的14个乐章。剧中的角色也和观众一样，面对着同样的困惑。演出的过程其实就是让演员陪着观众一起解谜的过程。离群所居的作家与突然造访的不速之客，一座孤岛，一场对峙，往复循环的变奏曲。所以这是一次自我探索的旅程，还是一次彼此试探的游戏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导演徐昂从08年接触《迷幻》这部作品到现在，已经经过十几年的沉淀，认为自己对于作品能够看得更加明白。原来觉得这部戏有很多把锁，需要很多把钥匙，现在觉得其实只用一把钥匙就可以打开所有的锁，那这把钥匙就是你是谁。对于这样一部看似有些距离的外国作品，导演在二度创作时并没有刻意的去拉近距离，而是以作品原有的面貌来出题解题，并且让题目有趣。正如作品的名字《迷幻》，在作品中超越日常生活的奇特感也会让观众在观看时感觉到既神秘莫测又充满趣味性。

作为一部两个人的大戏，话剧迷幻，剧中两个角色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伴随着每一重身份的变化，人物关系和态度也会发生大的改变。这样的表演其实格外考验演员。出演剧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诺克的冯远征介绍道，在2008年看剧本的时候觉得不难，可是现在觉得特别难。两个男性的一来一往当中，体现的是人生观、世界观和复杂的人性。两个人物之间其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希望能够引领观众踏入到一个神奇的戏剧秘境。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话剧《迷幻》，对于这样一部看似有些距离的外国作品，导演在二度创作时并没有刻意的拉近距离，而是以作品原有的面貌来出题解题。当您走进曹禺剧场，您就能看到舞台已经布置成剧中诺克的房间，他处于北欧极寒的孤岛上，落地窗前昏暗的天色预示着极夜的降临。屋内有散落在地的书籍，墙上和床边贴满了作家的书稿，壁炉里跳动的火焰像是在倾吐人的心事。请注意看，写字桌旁还靠着一杆枪。这是导演徐昂特意提示到的。那这把枪到底有何寓意呢？只能等待您亲自揭晓。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您可以关注北京人艺的微信公众账号了解更多。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源在线。
1: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2: 不用，直接开始。
1: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3: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2: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3: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2: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3: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2: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3: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2: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3: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2: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3: 哎，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2: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3: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2: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3: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1: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啊，
3: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4: 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源在线。
5: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话剧预告片，我是

一丹。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呢是北京人艺又一部小剧场话剧，来自俄罗斯著名剧作家万比洛夫的《长子》。这部作品对于大家来说可能并不是十分熟悉，那这个被冠以小众标签的作品传递出的主题却充满着现实意义。在一片看似梦境的舞台氛围当中，作品以不断流露出的温暖感染着现场观众，并且带领着大家进入了一场关于人生旅途的探讨。我们一起了解了解。

俄罗斯剧作家万比洛夫的作品《长子》，虽然创作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但反映的内容却和当下的现实生活紧密相连。全剧是由于两个青年因为错过末班车需要借宿而阴差阳错地闯入了老人家中，并且谎称是老人的长子而开始。那之后剧情的展开就是渴望亲情的老人对这个谎言深信不疑，青年人在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灵魂受到了震撼，决定留下。那最终让原本准备远行的老人子女也做出了不一样的人生选择。这样不断反转的剧情不仅构成了作品的戏剧性，更是揭示了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主题，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爱与信任。真诚交流能够让人生旅途变得更有意义，爱与信任就是人和人之间最朴素最美好的情感。

荒草丛生的舞台，破旧的电话亭，写满音符的黑板，随着剧情发展变换功能的红色沙发。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北京人艺小剧场话剧《长子》，在舞台上不仅构建出了室外的场景，更是延伸出了在路上的空旷感。整台的舞美设计配合上色彩鲜明的灯光，营造出的是一个如同梦境般的超现实空间。那恰恰是这样表面荒芜的设计，也与人物内心的温暖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借助口风琴、吉他等现场弹唱的音乐，制造出了一种文艺浪漫的氛围。主创们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舞台手段，让作品与观众产生更为真切的交流。或许此刻与过往当中回望和前行都无从下脚，但我们此刻已经在路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话剧《长子》，通过讲述日常生活当中的人际关系，探讨了人与人之间的爱与信任。作品中既有作者对于青年人的关注，探讨着他们应该是什么样的面貌，也有着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思考。导演张彤表示，这部戏中发生的一切始终是真诚的，离开与留下是人生旅途当中必要的经历，每个人都有自己要走的路。那即便长子和老人的最初是由谎言开始，但是他们之间的交流也始终充满了真诚和善良。我们的生活就是在路上，但是一路上人和人之间真诚的情感也足够给予人温暖。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话剧《长子》，导演张彤为了这部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外国作品提供了本土化的诠释空间。他将剧本进行了重新的翻译和整理，不仅将作品的时代背景拉近，也会根据人物的心理节奏重新梳理了语态和词汇，让作品中的对话更加的完整，场景更加丰满。由于剧中的台词都是以短句构成，也让人物之间的对话风格更显直接，更能体现作品中蕴含的幽默。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您可以关注北京人艺的微信公众账号了解更多。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他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第43集。
5: 莲宝收下了若愚的支票，金环又从地下跳起，拉住莲宝道：全完了，还不叫我见如莲的面呢？莲宝道：
6: 自然叫你见，不用你去，我就给你送来，死活可不敢保。
5: 国四爷站起来向金环道：事到如今呢，还谈什么忌讳？你既然千金世骨，如莲此计无论生死，定要叫她进了你的门，才算她嫁你之愿，你也不必跟去，就等着送来吧。金环孩子不依，无奈又被若愚苦苦相劝，紧紧相拉，只得喊着快送来快送来。国四爷又向莲宝道：回头你是要跟来的了。莲宝这时才露出了悲容，运着泪道：
6: 我还敢来敢往，就是活着把他送到这儿，我就也只当他死了，省得多伤心。要是已经咽气了，我更不必来了，我还跟陆家人亲呢。
5: 国四爷叹息一声，便告辞道：哎，我这管闲事的走了，知我罪我全在你们。说着便自扶帐而出，周七连若愚的面儿也不敢看，低头随莲宝溜出书房。若愚见金环伏在桌上正哭，只得把他们送出门外才自回来，心里十分懊丧，心想陆家真是家门不幸，无故的闹得一塌糊涂，眼看就有一个死的，凭空从外面还要送进一个来，这都是千年不遇的事儿，偏又把自己搅在漩涡里。幸亏姑丈不在家，若在家时更要不堪设想。叨念着走到书房门首，才要掀帘进去，忽觉从旁边扑过一个人影，不由吓了一跳，借月色看看时，才知是自己的夫人。若愚大惊道：
6: 哎，你跑出来做什么？你们乱的什么呀？来的三个人都是谁呀？乱喊乱叫的。内宅听见了吗？幸而没有啊，我在屋里呀，恍惚听外院有人说话，知道前院来人了，自己坐着闷，就出来再去看表弟父一会儿，因为看一时少一时了。我在他屋里坐着，就隐约听你们外边乱喊乱闹的，又见表弟父脸上变得更难堪了，目光也散了，我这心里害怕，就出来想招呼你们，哪知一进外院就听你们像是和人拌嘴，忙隔着玻璃偷看，没看明白他们就走了，这里边还有女人，到底怎么回事啊？
5: 哎，倒霉罢了，凭空出了祸事。哎，现在来不及说了，
6: 怎么？你先不必问，今天你可得多受点累，内宅的病人就交给你了，你关上内宅门，把老妈子都叫醒了，大家作业，我和金环全不能进去。
7: 哼，告诉我到底怎么件事儿，别叫我害着糊涂怕。
6: 咱们的案犯了，就是咱们给金环破坏的那个如莲也要死了，他的父母找来拼命，有个国四爷跟来都说明白，金环已答应弄这快死的人从良，一会儿他们就把那如莲抬来，还不定是死是活的呢，回头抬来只可安置在书房，这时金环已快把人封了，我得守着他，外边有什么响动你莫大惊小怪，也别出来，还得别叫姑妈和病人听见。
5: 夫人怔了半晌道，
7: 哎呦，真是做梦也想不到，这不眼看着就要两口死吗？你可得把金环看定了，怕里外病人一倒头他跟着出什么毛病。我晓得，你快进去，依着我的话办。
5: 夫人依言走入，随手又把屏门关了，若愚这才又进了书房，见金环抱着头在屋里乱走，若愚忙叫道，
6: 来，我和你商量，等会儿他们把人抬来，就放在书房里间吧。
5: 金环更不打眼，只一点头。若愚方才被夫人提醒，知道金环把万种伤心后悔的事都担在他一人身上，他那柔弱的心灵绝对承受不住，说不定已安下寻死的心，只可竭力监视着他，又绕着弯的劝解。金环似乎耳朵聋了，一句也没听见，但是眼泪也不流了，坐下立起的又好像犯了失心疯。过了一会儿，忽然跳起来道，如莲来了，我接他去。说着就跳出书房，若愚一把没拉住，急忙跟他出去。金环跑到大门口，自己开了门，若愚立在他身后向外看时，只见勾月在天，清光满巷，哪有个人影。若愚拉金环道，
6: 哪有人来，快进去。
5: 金环只站住不动。说来也巧，正在这个功夫，忽见远远有一人转进巷口来，走近了才看出只有两个人合搭着一张木板，稳稳地走来，板上隆然凸起，像是躺着个人。若愚才料到是了，金环已三步赶过去，叫着问那两个人道，
6: 抬的是如莲吗？
5: 那两个人应道，
6: 啊，是，还有个姓周的跟来，他只送到巷口，指点明白了这个大门已经回去了，说是。
5: 金环听到这里已极不暇带地问道，
6: 还活着吗？
5: 说着就要掀起蒙着的被子去看，若愚赶过拉开道，
6: 哎，别在这里停着，快搭进去。
5: 就拉了金环，领着那两个人搭了木板，直进大门，缓缓地抬进书房。若愚指挥着把木板轻轻放在床上，又四人合力把木板慢慢撤出来，那被子包裹的人就卧在床心。若愚也顾不得问个底细，就先打发着抬人的两个走了，还未回头，猛听身后金环哇的声大哭起来。赶过来看，见金环已把被子揭开一角，一个死人般的脸儿立刻露出来，乍一看几乎不认得是如莲，瘦得肉尽腱骨，身上盖着两幅旧缎被，身下一床旧褥，躺着一丝不动，直看不出还有气没气。金环却以为死了，所以大哭，若愚却通身汗毛都竖起来，想不到当初一个活泼女郎竟而变到这样，想起来全被自己所害，便也顾不得什么避忌。 走过，把如莲的鼻子一按，上还很热，嘴里也有热气出入，就按着惊环道：“
6: 别哭，人没死，这是昏过去，吃一会儿还能醒过来。”
5: 惊环也用手在他脸上摸了摸，觉得真是没死，就叫

0: 停下。若愚吃惊问道：
1: 表弟父情形不好，眼直向上翻，气也渐渐微了，看光景就要咽气了。你告诉景环一声，是看看去吧。
2: 哎，不要声张，表弟父就教你一人管，咽了气你们也先别哭，更别叫景环，这时他够受了，
0: 叫他先进这一个办吧，没得把他逼死。
1: 那个如莲已经来了吗？
2: 来了来了，也就快死了，你别絮叨了，这是什么时候。
0: 就把夫人推进内院，自己又跑进书房。方才身在局中尚不自觉，此际冷眼看来，陡然感到伤心惨目。满是萧然，一灯惨壁，将死的如莲横陈榻上，生气已微。那可怜的惊环似醉如痴地跪在榻旁哀哀苦叫，却任他叫得涕泪突横，更叫不回那暂时的芳魂，博他个开眸一语。若愚只得在旁看着，不觉也魂消欲绝。过了十几分钟，惊环竟叫出了功效，如莲似乎眼皮微动，口里也像有了声音。惊环忍不住更提高声音叫道：如莲你醒醒，睁眼瞧瞧你的惊环。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如莲慢慢呻吟一声，忽地睁起些微眼缝。若愚忙取过一杯温热的水递给惊环，惊环便要向如莲口里灌，若愚忙拦住道：
1: 不成，留神呛死，你用嘴一滴滴渡给他吧。
0: 惊环便把水含在口里，对准他的嘴儿一滴滴地渡过去。猛然想起当日情死吃烟的时节也是这般光景，不由得酸泪直涌，都落在如莲的颊上。照样灌了两口水以后，如莲竟悠悠醒转，眼也全部张开，只是凝然直视，脸上也没一些表情，仿佛空张开眼，什么也瞧不见。过了一会儿，眼光才会转动，似乎才看见惊环，猛然眼光现出异色，嘴也略开。惊环知道他心里已经明白，便又说道：
1: 如莲，你的惊环在这里。
0: 接着如莲喉里作声，通身略动，猛又眼珠向上一翻，把惊环吓了一跳，怕他立刻要死。我想如莲慢慢的眼里生出光来，直望着惊环，呻吟了一声，接着从喉里发音道：
1: 我是惊环，你这是在我家里，你已经嫁了我，这屋子是你自己住的，你养病，咱们好过日子。
0: 如莲嘴唇一动，似乎现出一丝笑容，精神也增了一些，喘着道：
1: 怎么？
2: 你别多想，以前的事儿我都明白了，所以把你娶到家，从此你是我的人。
0: 如莲喘着想了一会儿，又问道：
1: 我娘呢？
0: 惊环不敢说实话，只得绕弯道：
1: 你嫁过来，你娘怎能跟着？你要想她，我给你请去。
0: 如莲闭了闭眼，半晌又睁开，在亲里的一只手似乎

0: 挣扎着要动，京环忙拉住他的手，如莲才脸上现出安适之状，鼻翅颤动着道：“
1: 京环，真的？怎会不真？妹妹，咱俩心愿碎了，我是你的丈夫，总守着你了。
2: 我快死，你何必？何必？”
0: 金环听着心似刀弯，强忍着道：“
1: 你别说这个，你养好了病以后竟是乐事。”“
2: 晚了，哥哥，晚了。
1: 我说你死不了，就是死也算我陆家的鬼，我定要对得过你，定给你出个大病，埋在我家坟地里。妹妹，咱俩生不能同亲，也要落个死则同穴。”
0: 如莲略一摇头，脸上颜色一变道：“
2: 不，你有你太太，我不埋，埋你一处。”“
1: 你不愿意和她埋在一穴，就在旁边另起一个坟，立个碑碣。”“
2: 写字，
1: 碑上自然写字，写京环薄命妻冯如莲之墓。”
0: 如莲连咽几口气，才又断断续续地道：“
2: 不，不妻，妾，妾。”“
1: 啊，依你，愿意写妾就写妾。”
0: 如莲这时已目眶塌陷，气息紧属，但还仍死挣扎，好像有许多话说，怔了半天才说出话道：“
2: 不，我不姓冯，冯是我娘娘的姓，我有亲爹，我娘嫁过一个盐商，生的我姓何，写何如莲。娘告诉我，父亲是何静茹，我没见过。”
0: 京环听到这里，倏地通身一软，坐在地上。若雨也一阵抖擞，凑向前低头问如莲道：“
3: 你的父亲是何静茹？是你娘嫁过何静茹吗？是不是只嫁了一年？”
0: 如莲微微点头道：“
2: 娘告诉我，我没见过。”
0: 若愚立刻双泪直涌，扑的也跪在床前叫道：“
4: 你是我的妹妹呀，天哪，你怎不早说呀？我父亲就是何静茹，当初我小时候曾听说我父亲弄过外宅，只一年就打发了，哪知就是你娘竟把你落在苦海里，可疼死哥哥了。怪不得你嫂子说你长得像我，我怎瞎了眼还看不出来。”
0: 说着大哭起来。如莲听得这话，心里翻搅，要哭已没了泪，只把眼圈一红，又昏过去。京环忙又呼唤，不大功夫，如莲重又醒转，望着若愚，似乎要笑，却只见颊上微动，呻吟道：“
2: 你是我同胞哥哥，哥哥，妹妹死在你手里，
5: 哥哥你嗨，你好。
0: 说着把牙一咬，又向京环看了看，叹息了一声，接着眼珠一翻，咯的一声，可怜这多情的薄命女儿，竟带着无边幽怨，芳魂渺渺的深归那世去了。这一绝气，京环立刻大叫了一声，倒在地上。若愚却嚎啕大哭起来，恨不得哭得跟他死去。自己想到从起初就和如莲作对，千方百计收拾他，一直害得他死，到今天才知他是自己的胞妹，费尽银钱心力倒害了个亲骨肉，怎不懊悔悲伤凄然欲绝。正自己哭着，忽听内宅人声嘈杂，料到内宅也是不好，只可哭着走出去看。才出书房，恰见自己的夫人匆匆地从里院出来，一见若愚便拉住他：“
4: 你知道表弟夫咽了气，京环，京环。”
0: 若愚顿足道：“
4: 里边那位也死了。天，全是我害死的，可怎么办呢？”
0: 夫人惊道：“
4: 怎么说？”“如莲断气，她是咱的亲胞妹呀。”
6: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心动。

0: 是你黎明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周一。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老屋窗口》。前年冬天，母亲告诉我，家乡的老屋无论如何必须卖掉了。全家兄弟姐妹中，我是最反对卖屋的一个，为着一种说不清的理由。而母亲的理由说得令人无可辩驳，几十年没人住，再不卖就要塌了。你对老屋有情分，索性啊，这一次就去住几天吧，跟他告个别。我家老屋是一栋两层的楼房，在贫瘠的山村中，它像一座城堡般矗立着，十分显眼。全村人几乎都姓于，既有于氏族堂，也有于氏祠堂，但是最能代表于氏家族荣耀的是这座楼。这次我家这么多兄弟姐妹一起回去，每个人都可以宽敞地住一间。我住的是我出生和长大的那一间。在楼上，母亲前一天就雇人打扫得一尘不染。人的记忆啊，真是奇特，好几十年过去了，这间屋子的一切细枝末节竟然都还筑基在我的脑海最深处。再见到它，连每一缕木纹，每一块屋斑都能严丝合缝地对上。我痴痴地环视一周，又伸出双手沿墙壁抚摸过去，就像抚摸着自己的灵魂。终于我摸到了窗台，这是我的眼睛，我最初就是从这儿开始打量世界。母亲怜惜地看着成日趴在窗边的儿子，下决心卸去沉重的窗板，换上两页推拉玻璃。玻璃是托人从县城买来的，路上碎了两次，装的时候又碎了一次，到第四次才装上。从此，这间屋子和我的眼睛一起明亮。窗外是茅舍、田野，不远处便是连绵的群山。于是童年的岁月便是无穷无尽的对山的遐想。跨山有一条隐隐约约的路，常见农夫挑着柴担在那儿走动。山那边是什么呢？是集市？是大海？是庙台？是戏台？是神仙和鬼怪的所在？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到山那边去过。我不会去，去了就会破碎整整一个童年。我只是记住了山脊的每一个起伏。如果让我闭上眼睛随意画一条曲线，画出的很可能是这条山脊的起伏线。对我而言，这是生命的第一曲线。这天晚上我睡得很早，天很冷，乡间没有电灯，四周安静的怪异，只能睡觉。一床刚刚缝好的新棉被是从同村族亲那里借来的，已经晒了一天太阳。我一头钻进新棉花和阳光的香气里，几乎要融化了。或许会做一个关于童年的梦吧。可是什么梦也没有，一觉睡去，直到明亮的光逼得我把眼睛睁开。怎么会这么明亮呢？我眯着眼睛向窗外看去，入眼竟是一排银亮的雪岭。
昨天晚上下了一夜大雪，下在我无梦的沉睡中，下在岁月的沟壑间，下得如此充分，如此透彻。一个抖起的记忆猛地闯入脑海，也是躺在被窝里，正两眼直勾勾地看着银亮的雪岭。母亲催我起床上学，我推说冷，多赖了一会儿，母亲无奈陪着我看着窗外。那你看，他突然用手指了一下，顺着母亲的手看去，雪岭顶上晃动着一个红点，一天一地都是一片洁白，这个红点显得分外耀眼。这是何英，我的同班同学，他住在山那头，翻山上学来了。那年我才6岁，他比我大10岁，同上着小学2年级。他头上扎着一方长长的红头巾，那是学校老师给他的。这么一个女孩子，一大清早就要翻过雪山来上学，家长和老师都不放心。后来有一位女教师出了主意，叫她扎上这方红头巾。女教师说，只要你翻过山顶，我就可以凭着红头巾看到你。何英的母亲说，这主意好，上山时归我看。于是这个何英上一趟学好气派，刚刚在那头山坡摆脱了妈妈的目光，便投入这头山坡老师的注视。每个冬天的清早，她就化作雪顶上的一个红点，在两位女性的呵护下，像朝圣一样走向学校。这件事远近几个山村的人都知道，我母亲就每天期待着这个红点作为催我起床的理由。这红点成了我们学校上课的预备铃声，只要何英一爬上山顶，山这边有孩子的家庭就忙碌开了。15、16岁，在当时的山乡已是女孩应该结婚的年龄。早在1年前，家里已为何英安排了婚事，举行婚礼的前一天，新娘子找不到了。2天后，在我们教室的窗口，躲躲闪闪地伸出了一个漂亮姑娘蓬头散发的脸，她怎么也不肯离开，要女教师收下她干杂活。女教师走过来，一手抚着她的肩头，一手轻轻地捋起她的头发，霎时两双同样明净的眼睛静静相对。女教师眼波一闪，说了声跟我走，便拉起她的手走向办公室。

我们的小学设在一座废弃的尼姑庵里，几个不知从哪里来的美貌女教师看着都像大户人家的小姐，都有逃婚的嫌疑。点名的时候，他们一般都只叫我们的名字，把姓省略掉了，因为全班学生绝大多数都是一个姓。只有坐在我旁边的米根是个例外，姓陈，他家是从外地迁来的。那天何英从办公室出来时，他和几个女教师的眼圈都是红红的。当天傍晚放学后，女教师们锁了校门，一个不剩的领着何英翻过山去，去与他的父母商量。第二天，何英就坐进了我们的教室，成了班级里第二个不姓于的学生。这件事何以办得这样爽利，直到我长大后还经常感到疑惑。新娘子逃婚在山村可是一件大事，如果已成事实，家长势必还要承担赖婚的责任。何英的父母怎么会让自己的女儿如此干脆地斩断前因来上学呢？我想根本原因在于几位女教师的奇异出现。山村的农民一辈子也难见到一个读书人，更无法想象一个女人能识文断字。我母亲因抗日战争从上海逃难到乡下，乡人发现她竟然能坐在家里看一本本线装书和洋装书，还能帮他们写书信查契约时，都将这些视为奇事。好多年后，母亲出门时还是会有很多人指指点点，交头接耳，吓得她只好成天躲在城堡里。那天晚上，这么多女教师一起来到山那边的何英家，一定把她父母震慑住了。这些完全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雅洁女子柔声细气地说着她们根本反驳不了的陌生言辞。他们居然说把何英交给他们，过不了几年也能变得像他们这样。何英的父母只知妈瞪煮茶，频频点头，完全乱了方寸，最后燃起火把将女教师们送过了山岭。据说那天夜里与何英父母一起送女教师过山的乡亲很多，连原本该是何英婆家的也在，长长的火把阵结成了一条火龙。只有举行盛大的庙会才会出现这种景象。何英是我们学校第一个女生，她进校之后陆续又有一些女孩进来，教室里满满的，很像一个班级了。女教师常常到县城去观摩正规小学的教学，顺便向县里申请一点经费。他们每次回来总要在学校里搞点新花样，后来竟然开启了学生运动会。当然没有运动衣，教师要求学生都穿短裤和汗衫来参加。那几天家家的孩子都在缠逼着自己的母亲缝制土布短裤衫，这也变成了一种事先的舆论。等到开运动会的那一天，小操场的短围墙外面便早早地挤满了观看的乡亲。学生们排队出来了，最引人注目的是何英，她已是一个大姑娘，运动衫裤是她自己照着画报上女运动员的照片缝制的，深蓝色的土布衣衫裁得很窄，绷得很紧。我记得他走出操场前几次在女教师跟前扭捏退缩，不断拉伸着自己的短裤，像要把它拉长。最后几个女教师一把将他推出门外，门外一片怪叫，怪叫过后一片七叉，七叉过后一片寂静。
何英终于把头昂起，开始跨栏、翻滚、投篮。这一天，整个运动会的中心是他，其他稚气未脱的孩子的蹦蹦跳跳都引不起太多的注意。何英背后站着一排女教师，她们都穿着从县城买来的长袖运动衣，脖子上挂着哨子，满脸鼓励，满脸笑容。再背后是尼姑庵斑驳的门庭，这里重叠着三重景象。这次运动会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从此经常可以听到妇女这样骂女儿：你去浪吧，与何英一样。好几个女孩子退学了，男孩子也经不起家长的再三叮嘱，不再与何英一起玩，一起走路。村里一位相当于族长的老人还找到女教师，希望让何英退学，说于氏家族很难看惯这样的学生。我母亲听说这事后，怔怔地出了半天神，最后要我去邀请何英来家里玩。那次何英来玩了之后，母亲特意牵着我的手，笑盈盈地把她送到了村口。村民们都惊讶极了，因为母亲平日送客历来只送到大门。这以后何英对我像对亲弟弟一样，我本来就与我的邻座陈米根要好，于是我们三个人老在一起玩，放学后一起到我家做作业，坐在玻璃窗前由我母亲辅导。母亲笑着对我说：你们姓于的可不能这么霸道，这儿四个人就有四个姓。今天我躺在被窝里，透过玻璃窗死死盯着远处的雪岭，总想在那儿找到什么。过了好久好久，什么也没有，没有红点，也没有褐点和灰点。起床后，我与母亲谈起何英，母亲也还记得她，说可以找米根打听一下，听说

0: 他开了一盘小店。陈米根这位几十年前的好朋友本来就是我要拜访的。那天上午我踏雪找到了他的小店，就在小学隔壁。两个人第一眼就相互认出来了，他极其热情，寒暄过一阵后，从一个木箱里拿出两块芝麻饼塞在我手里，又沏出一杯茶来放在柜台上。堂店里没有椅子，我们就站着说话。他突然笑得有点奇怪，凑上嘴来说，还是告诉你吧，反正最后也瞒不住，这次买你家房子的正是我的儿子，我不出面是怕伯母在价格上为难。说来见笑，我那时到你家温习功课就看中了你家的房子，伯母也是几十年前就安上了玻璃窗，据说装了四次。将这个话题谈下去实在有点艰难，我只好客气地打断他，打听何英的下落。他说，亏你还记得他，山里女人就那个样子了，成天干粗活，又生了一大堆孩子，孩子结婚后他与儿媳们合不来，分开过，成了老太婆了。我前年进山看到他，他连我的名字都忘了。就这样三言两语就把童年时代最要好的两个朋友都交割清了。离开小店才走几步，就看到了我们的校门。放寒假了，校园里去迹无人，我独自绕着围墙走了一圈，便匆匆离开。回家告诉母亲，我明天就想回去了。母亲忧伤地说，你这一回去啊，再也不会来了，没房了，从此余家这一脉的后代真要浪迹天涯了。第二天一早，我依然躺在被窝里凝视着雪岭，那个消失的红点突然变得那么遥远，那么抽象，却又那么震撼人心。难道这红点竟是疏忽而过的哈雷彗星？迷迷糊糊的，心中浮现出一位早就浪迹天涯的余姓诗人写哈雷彗星的几句诗：你永远奔驰在轮回的悲剧，一路扬着朝圣的长旗。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老屋窗口》，我是周一。
1: 当发际线还没厚着，一言不合绿皮火车，错了就错了。

0: 每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
1: 请乘客们站在安全
0: 区。去聆听，去求索，去磨练，去拼搏。

有些事情你只会做一次，有些事情你会坚持。

0: 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有人说，你坚持。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2: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2: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2: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今天啊，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介绍一下，为什么铁会生锈呢？小朋友们，你一定见过铁吧？铁啊，是一种很坚硬的金属，也是我们生活中离不开的一种东西。比如我们每天切菜用的菜刀啊，炒菜用的锅呀，这些啊都是铁做的。还有汽车啦、火车啦、轮船等等，这些呀也都离不开铁。可是小朋友，你见过生了锈的铁吗？有的小朋友一定会告诉我说，见过生了锈的钉子，还有的小朋友见过放在外面的铁丝变成了红褐色的。其实啊，那也是生了锈的铁。生了锈的铁呀，特别是生锈比较严重的铁，那可是一点儿也不坚硬了。因为铁锈是一种特别松脆而且有很多孔眼的物质。生了锈的铁呀，那就是一堆废品了。小朋友，铁锈啊，它的化学名字叫氧化铁。那铁为什么会生锈呢？这是因为铁这种物质啊，很容易跟水里的氧发生化学反应。比如我们经常发现掉在水里的铁钉，或者泡在水里的铁，过不了多久啊就会生锈。这就是铁跟水里的氧发生了反应，变成了氧化铁啦，也就是生了锈了。可是有的小朋友又会问了，很多没有泡在水里的铁，甚至有些根本就没有挨到水的铁，为什么也会生锈呢？这是因为在我们的空气中啊，总会有一些水分的，比如潮湿的地方啦，靠近水的地方啦等等，这里的空气呀，水分就比较多。这些空气中的水分呢，也会带有氧分子的，这些氧跟铁接触以后呢，也会发生反应，让铁变成氧化铁的，也就是生锈了。所以啊，暴露在空气中的铁也会生锈。那怎样才能让铁不生锈呢？刚才我们说过了，铁生锈的原因主要是水里的氧跟铁碰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发生化学反应，所以就会生锈。那如果不让铁跟水里的氧接触，是不是就可以不让铁生锈了呢？经过人们的研究发现，这个方法是很有效果的。比如在铁上刷上一层油漆，就可以很好地把铁跟空气隔绝开来了，这样铁就不会生锈了。还有啊，就是不要把铁放在潮湿的地方，只要空气中的水分没那么多了，铁呢也就不能跟水里的氧接触了，这样也会减少铁生锈的机会了。小朋友，你听懂了吗？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好，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千字文。单独完事，玉木囊香，意犹幽味，竹耳圆墙，聚善餐饭，适口充肠，宝玉烹宰，鸡宴糟糠，亲戚故旧，老少益良，妾欲寄访，是今为房。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最好是沉迷读书，徜徉于书摊，双眼所见只是那些装书的箱子和袋子。讲话最可怕的是过于随便，墙外会有偷听的耳朵。准备饭菜只要适合口味，能填饱肚子就行。吃得过饱的人不想烹羊又宰牛，饥肠辘辘的人即使酒渣糠皮也会饱餐一顿。亲戚朋友来了，要按年纪大小用不同的食物招待。妻妾纺纱织麻，在家中为丈夫递衣递帽，侍奉好丈夫。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王充闹事占读。王充是东汉时期杰出的思想家，他小时候非常聪颖好学。王充年少时被推荐到洛阳的太学里去学习，他十分珍惜学习机会，每天用功读书。日子久了，他把太学里的藏书几乎读完了。后来他又去街市的书铺里找书读，因为他家境清贫，没有多余的钱来买书，所以他每次都站在书摊前拿着书看而不买。洛阳的街道上人来人往，非常嘈杂，而王充却充耳不闻，只顾专心读书。加上他的记忆力超强，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呢，小蜜蜂故事乐园继续给小朋友们播放《兔子坡》第9集。

0: 接下去的几天，小山上发生了许多大事，多得连老爹都看累了。菜园已经翻了土，爬过犁过，现在又大又宽，大约是以前的两倍。而且每个人都为菜园四周没有围上篱笆而松了口气。花床经过耕耘施肥，草地也翻了土，爬过碾平，可以播种了。北田也正在翻耕，提姆·马克克拉斯开着他的牵引机，高兴地吹着口哨，看着褐色的泥土随犁头翻成一道道直直的沟渠。在土拨鼠波奇家门口，老爹和他欣喜地看着一切事情的进行。当牵引机偶尔停下来的时候，正在砌石墙的路易肯斯托克向提姆问道：
1: 他们打算在那边种些什么呀？提姆，
0: 荞麦，提姆回答，现在种荞麦，以后要翻过来种苜蓿和牧草。土拨鼠波奇听到这话，高兴地用手肘撞了老爹一下。
2: 你听见了没有？荞麦，我已经不知多久没见过一块好的荞麦田了。哈，谢天谢地。
0: 老爹满怀希望地说。
2: 你没有听他们说到梅草吗？
3: 没有。
0: 波奇说。
2: 不过我有荞麦就够了。我可没有那种奇怪的肯塔基口味。我想你太太也会高兴地听到这个消息的。她以前做的小荞麦饼还真好吃呢。哎呦，想想啊。
0: 他入神地叹了口气。
2: 哎呀，一整天的荞麦可以说就在我的前院呢。
1: 说起你的前院，波奇，我倒想起来了。
0: 老爹开始说了，
1: 我呀，我要和你好好谈谈。你现在住的地方太危险了，万一新来的人家……
0: 波奇粗鲁地打断了老爹的话。
3: 如果你要说的就是要我搬家的事儿，你最好省省力气吧。我才不这样做呢。
0: 他完。

0: 地耸耸肩，小山上啊，再也没有比这个洞更好的地方了。我在这里花了这么多的功夫，我才不搬家呢。
1: 哦，我是说，
0: 老爹接着说，万一新来的人带了狗，你这个地点直接和房子相连，真是太危险了。
2: 嗯，我知道照顾自己。
0: 波奇嘟囔着，没有人怀疑你的勇气，波奇，当然也不会小看你保护自己的能力。老爹开始有点不耐烦了。
1: 不过你这种顽固不讲理的态度让你的朋友太难过了。
2: 我和红鹿灰狐狸谈过这件事儿，我们决定万一真有狗来呢，而你还坚持不听道理，我们虽然极不情愿，也不得不用暴力把你牵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了。我们和飞尾说过，他也十分赞成。你知道他可以在几分钟内把你家弄得住不下去，而且他已经准备好了，到了必要的时候他就会这样做的。
0: 老爹宣读完了他的最后通牒，大踏步地走了。但是波奇只是更顽固地耸耸肩，继续咕囔着，
2: 不搬啊，就是不搬。
0: 老爹找到飞尾和灰狐狸，他们正在检查新修好的养鸡场。养鸡场是用粗铁丝围成的，但是灰狐狸已经找好记下他准备钻过去的地点。喜欢吃小鸡的飞尾正企图在鸡笼下面挖洞，他说，
3: 一只小小嫩嫩的就够了，不过要是弄清了剩菜的情况，我就不来骚扰他们了。我只希望他们不用那种最新流行的埋在地下有铁盖的垃圾桶就行了，那种东西太危险，该禁用的。我有个住在煤炭山那边的表哥，就掉进一个那样的垃圾桶里。起先呢，他很顺利地打开盖子，正高兴啊，忽然砰的一声，盖子掉了下来，他就被盖在里面，整夜都出不来了。他一定是吃够了剩菜。等到第二天，女佣出来打开盖子的时候，可被臭鼬鼠熏够了。他咯咯地笑起来，嗨，当天女佣就走了，这也是活该，谁叫他们用这么危险的东西。
0: 老爹回答说，
1: 哼，说不定他们会挖个坑把剩菜埋起来。
0: 飞尾听了有些着急，他说，
3: 那样也不成，把新鲜的剩菜和发霉的垃圾、铅罐、泥土混在一起，简直是暴殄天物嘛，太糟蹋东西了。不行，我希望看见的是一个旧式的垃圾桶，有一个松松的盖子。如果他们是体贴肯替别人着想的人，那么他们就会用这样的垃圾桶的。
0: 老爹听着发现这个话题有点倒胃口，所以就走开了。不久他便碰见了田鼠威力和他的鼹鼠朋友。老爹说，
1: 晚安威力，我想在翻耕前你的亲戚朋友都该把家从田里搬走了吧。
3: 是的先生，衷心的感谢您。
0: 威力有礼貌地回答，
3: 他们都很感谢您及时带给他们的警告。
1: 呵呵，没什么没什么，老爹说，我只是凑巧听见马克克拉斯先生说他第二天就要开始翻耕，所以就把话传过去了。我只希望其他动物也能为自己着想，趁早听我劝告就好了。
3: 哦， 是说波奇呀？威利问道。他不是个顽固的老怪物吗？
0: 老爹一听田鼠威利这样说波奇，就严肃认真地跟威利说：
2: 威利，波奇先生是我们这里最年高德少的一位，就凭这种资历就值得你们这些鲁莽的后生小辈尊敬的了。
3: 嗯，是先生。
0: 老爹眺望着眼前这一片刚翻松的草地，继续说：
2: 鼹鼠啊，这一片漂亮的平地，你可以在这里高兴地钻洞了。
0: 鼹鼠抓了一点泥土，在爪里捏了捏。
3: 要钻洞，还嫌太松了点儿。
0: 他说：
3: 而且小虫都被吓跑了。不过两三个礼拜以后，嫩草长出来，小虫又回来了。你知道他们就喜欢嫩草根儿，那时候我就要好好的找些东西来吃了。
0: 这时候小乔奇跑上来，带来很多新闻。
3: 爸，他们明天来，
0: 他喊着。
3: 是明天来，我刚听杜伊肯斯托克告诉提姆马克拉斯要把车道上的洞填好，因为明天搬家卡车就来了，那家人明天也会来。
2: 太好了，老爹说，我们终于可以确定新邻居的品德和性情了，而且也能知道会有什么猫或狗之类的麻烦要跟他们一起来了。对了，乔奇，不要在你妈面前提搬家卡车。你还记得小斯洛克摩顿吗？
0: 小乔奇记得很清楚，小斯洛克摩顿是老妈最疼爱的一个孙子，一辆搬家卡车把他压死了。从那时候开始，老妈对搬家卡车就有了一种莫名的恐惧。消息就像野火一样传开来，整个晚上兔子洞里吱吱喳喳地在讨论，报信的人来来往往。老爹尽量小心不提卡车的事儿，却一点用也没有。老妈一得知新人家要来了，马上就叫了起来：
3: 哦，搬家卡车！
0: 眼泪立刻涌了出来，他把围裙蒙在头上哭了好一会儿，于是要求明天把小乔奇关在洞里，直到危险都过去了为止。
2: 茉莉，不要这样大惊小怪的，
0: 阿纳达斯叔公安慰他说，
2: 这样一点意思都没有，像那种坑坑洼洼的车道，搬家卡车根本没有办法开快的，连只小乌龟都压不死。再说了，我会和他在一起，如果我都不了解搬家卡车、狗啊、猫啊和人类，那就没有谁了解了。
0: 老妈发誓，她一整天都不要离开兔子洞。但是阿纳达斯叔公用手肘推了老爹一下，他咯咯地笑起来说：
2: 哈哈哈，别担心，他会和我们一起到外面看热闹的，我最了解女人了。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致敬平凡英雄，传承榜样力量，顺义好风气专栏。记者李一鸣报道，不久前的一天中午，李桥镇李家桥村的街巷里，临街的饭店里陆续坐满了吃午饭的人。村民杨秀军正坐在一家饭店角落的餐桌前就餐，谁也没料到一场意外悄然来临。杨秀军突然感到身体强烈不适，随即歪倒在地，周围的食客被这一幕吓了一跳，一时间都有些手足无措。在附近巡查的网格员韩之旺和王学颖听到店内传来异常声响，立即循声跑进饭店，看见躺在地上脸色苍白的杨秀军，他们迅速上前查看，一边轻声呼唤大姐能听到吗，一边轻拍其肩部，然而杨秀军没有任何回应。韩之旺和王学颖迅速冷静下来，一个人拨打110报警电话，另一个人拨通120急救电话。通话中，他们将事发地的具体位置、患者正处于昏迷状态等关键信息准确而简明地告知接线人员。正是这份沉着和冷静，为后续救助争取了宝贵时间。等待救援的过程中，两名网格员一直守在杨秀军身旁，寸步不离。饭店内空间不大，又值午间用餐高峰，他们一边看护患者，一边引导周围群众留出空间，确保空气流通，避免对患者造成二次伤害。直到民警和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将杨秀军平稳交接给专业救援力量后，两人才稍稍松了一口气。目前杨秀军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救治。在李家桥村，韩之旺和王学颖的名字对许多村民来说并不陌生，日常巡查、隐患排查、民情收集是他们再熟悉不过的工作内容。而这一次，他们用沉着冷静的行动证明，遍布村居的网格力量不只是一双发现问题的眼睛，更是一双在危急时刻能够伸得出、拖得住的手。记者李一鸣报道。近日，空港街道翠竹新村第二社区与生力街道建北一社区两个高层住宅的重大消防安全隐患全部清零，一场针对历史顽疾的攻坚战交出了一份硬核答卷。记者在翠竹新村第二社区中控室看到，空港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正在进行远程起泵测试，随着指令下达，控制柜运行指示灯稳定亮起，各项数据显示正常。物业经理潘勇指着崭新的消防主机介绍，以前这套系统因设备老化很难有效发挥作用，楼内一旦发生火情，中控室往往无法第一时间获知。整改前，该小区消防系统主机故障，火灾报警系统处于失效状态，防火卷帘、防排烟系统等关键设施无法正常联动，存在极大安全隐患。针对这一紧急情况，物业联合属地政府与消防部门对照原始消防图纸，对小区消防设施进行全面维修改造，从更换消防主机、温感烟感探测器到修复消防广播及联动线路，每一项都力求精准。如今按下手动报警按钮，报警器就会响应，中控室同步接收信号，整个系统恢复了应有的防护能力，重大消防安全隐患清零。在建北一社区，防火监督员田宝兴正在进行日常抽检，他将测试烟枪轻轻靠近新装的烟感报警器，仅3秒钟探头红灯常亮。与此同时，社区中控室显示屏上精准弹出报警点位，这一高效秒级响应在整改前是无法实现的。建北一社区的消防系统已运行20余年，设备老化锈蚀严重，自动报警功能失灵，这曾是许多老旧高层住宅的通病。管网供水不足，报警系统失效，卷帘门卡阻， 田宝兴深知这种设施带病运行的状态极易导致小火酿成大灾，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自高层建筑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开展以来，摄影区消防救援局推动属地政府落实主体责任，指导物业单位在整改期间制定应急预案，确保施工不影响日常消防安全。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维修更换，而是对消防给水、报警、排烟系统的全面升级与本质安全重塑。隐患清零不仅仅是消除了一批设备故障，更是拆除了悬在群众头顶多年的定时炸弹。如今这两个小区已建立常态化设备巡查与预防性维保机制，清掉的是锈蚀的管道和老化的线路，筑起的是守护生命的坚实防线。随着两处高层重大消防安全隐患的清零，摄影区针对剩余高层隐患的攻坚行动仍在继续，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的安全底线。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包雨涵报道，顺义消费版图再添重要一员，沃尔玛顺义首店落地 BH 劲茂顺义金街购物中心，目前蓝色主题围挡已亮相，沃尔玛顺义首店特想跟您见一面的标语格外醒目，门店装修改造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今年年底营业。此次落地的是沃尔玛新一代门店，将为居民带来全新精选一站式商超消费体验，进一步丰富城区核心商圈业态供给，提升居民日常购物的便捷度与幸福感。此次落地的沃尔玛顺义首店相比传统沃尔玛大卖场更新鲜、更好逛、更高质价比。超市规划引入丰富商品品类，从进口零食、网红饮料到日用清洁、厨房耗材，从冷链海鲜、新鲜蔬果到母婴用品、宠物口粮等约万种商品，实现一张购物清单一次全部搞定。开业后，无论是大家庭集中囤货，还是日常零星采购，门店可提供多种选择。季节性鲜果、节日限定礼盒也将定时上新。多样化商品布局，减少市民跨店采购奔波，打造透明省心的消费场景，满足居民多元化采购需求。今年沃尔玛自有品牌沃极鲜颇有人气，品牌秉持简单为鲜、沃极鲜的品牌理念，实现肉禽蛋奶等生鲜食材源头直供，从源头把控食材品质，简化流通环节，在保障食品安全、食材新鲜的同时，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买到高质价比的优质生鲜。专区还将提供各类现烤烘焙点心、现制熟食、爆款零食、饮料等，新鲜美味，选择丰富，为居民餐桌增添更多选择。门店打通线上线下一体化消费服务通道，解锁灵活多元的购物新模式。市民即可到店沉浸式挑选、随心采购，体验线下购物的质感与乐趣，也可通过沃尔玛 APP 一键线上下单，生鲜、日用、零食等全品类商品均可配送到家。无论是居家采买、零食物资补给，还是日常囤货，足不出户就能轻松搞定，节省购物时间。新店依托 BH 劲茂顺义金街购物中心成熟的商业配套优势，与商场内餐饮、零售、休闲娱乐等业态深度融合、联动互补，打造逛街加餐饮加购物加休闲一体化生活场景。门店开业专属福利正在紧锣密鼓筹备中，优惠与到店好礼蓄势待发，更多福利活动敬请期待。近年来，顺义区持续助力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不断优化商业布局，提升便民服务能级。从社区便利店到大型购物中心，从传统市集到智慧零售，多层次多业态的商业网络正加速形成。沃尔玛顺义首店的落地不仅是核心商圈的一次重磅补强，更标志着顺义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打造上再迈一步，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品质、高性价比的消费体验，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 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梁田报道。打工人在发生事故后能否认定工伤，如何完成认定工作，下面我们就为您一一解答。什么情形应当认定为工伤？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作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能认定为工伤吗？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可以视同工伤。工伤认定应该由谁申报及实现？用人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不认可且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可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是不是必须改由个人申报？只要用人单位同意申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仍然可以以单位名义来申报工伤。如果用人单位既未在30日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也未在30日内提交延期申请，会有什么后果？用人单位需承担在此期间发

0: 生的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个人想申请工伤认定，与用人单位未签订劳动合同，应该如何办理？需先去劳动仲裁确认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关系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时限内。如果受伤职工没有缴纳工伤保险，可以申请工伤认定吗？可以，没有工伤保险并不影响工伤认定，影响的是工伤待遇由谁支付。未依法为职工缴纳工伤费的，由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相关项目和标准支付待遇。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应如何就医？受伤时可以先到就近的医疗机构治疗，工伤认定申请提交后，需前往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如何查询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便民服务，机构名录，北京市工伤医疗机构名录查询。如何确定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用人单位根据工伤医疗机构的诊断证明，按照北京市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管理办法里停工留薪期目录，确定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并书面通知工伤职工本人。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关注本台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搜索关注北京顺义微信公众平台，或者下载安装北京顺义手机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

0: 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信。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3: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4: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2: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3: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4: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2: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5: 这么可怕。
2: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3: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4: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2: 真棒。
6: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老王，开饭了。
8: 来了来了，
7: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8: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7: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8: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7: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9: 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9: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9: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5: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5: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9: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1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3: 行。
1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2: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

0: 不错啊。
1: 那是居闺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2: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3: 协管网格二合一，
4: 脚步丈量百家心，
5: 议事厅里解难题，
3: 积分板上
6: 天心星。
7: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8: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9: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9: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8: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1: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12: 亲民呐。
11: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12: 情怀呀。
11: 得嘞，咱走着。
13: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4: 书接前文。哥仨越唠越近，天灵侠王凤说了：“同侠哥，如果不见外的话，咱亲近一步怎样？就在这地坛堆土为炉，插草为香，咱们结为把兄弟，你看如何？”佟林点头，三儿磕头了。王凤老大，娄瑞老二，佟林老三。佟林见过两位哥哥，当时就亲近的不得了了。佟林说：“这么办吧，请到我家吧。兄弟，你那闭门谢客，我们怕影响你。”不。佟林说：“现在没事了。前些日子的确我杜绝一切客人，这两天没事了。什么原因呢？我身体不太好，我正在将养身体。”哦，兄弟，你这么棒的身体，你还有事儿吗？什么原因？九公主坟发生一件事儿，是这么回事。哎呀，原来这里边还有这么一段隐情呢。我兄弟，这也就是你呀，要我换个旁人对付诸葛剑、杜清风、燕雷，对付得了吗？换谁脑袋也搬家了。你一个人力敌三侠，看来你是真了不起呀，你捡了一条命。佟林说：“这也不能这么说，没我师爷从中帮忙，我早死多时了。二位请到我家吧。”到佟林家里头，哎呀，佟林盛情款待，这江湖的人都豪爽啊。在佟林家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佟林领着俩大侠去看望雍亲王。雍亲王一看佟林来了，当时乐得俩眼眯成一条缝。海川呐，你看你没来吧，我老问刘俊，刘俊跟我说了，你恢复的相当不错了。来来，过来，我看看，我看看。嗯，不错。 脑门子倍儿亮，鼻子头闪光，脸上起了层薄色，哎，的确恢复的挺好。身上还难受吗？爷，你放心吧，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哎，我知道你能熬得过来，你身体太棒了，一般的伤啊，他难不倒你。说到这儿，雍亲王往佟林身后看了看，有俩老头，一高一矬，一胖一瘦，问佟林：“这谁呀？”啊，爷，这是我新交的好朋友，磕头的把兄弟，是怎么回事？这位天灵侠王凤，这位千里地行仙楼瑞楼德侠。俩老者听完了，倒身便拜：“爷，我们给爷磕头了。”你看，多高的身份，不管是谁都得叫爷。你身份地位在那摆着呢。雍亲王赶紧闪身躲到旁边，不敢当，不敢当。二位，请。哎呀，你们是海川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我跟海川说过。同时我还挑过礼，哎，是你的朋友就领到我这儿来，吃喝存住不分彼此。海川呐，你这么做就对了。你看你这么一介绍吧，我心特别痛快。何春呐，在，准备酒宴，给两位老侠接风。俩人还犯嘀咕呢，这合适吗？佟林说合适。我们爷就这脾气，可爱交朋友。你要不了解他的人呢，认为这人这架子不定多大呢。其实不然呢，他就这么随和。他要让你吃，你不吃他还不痛快。你越吃的多，他才越高兴呢。啊，那好啊。俩侠客心中暗想：像这么高身份的人，这么平易近人的不多呀，尤其在那封建社会，那当官的还了得吗？那嘴老撇的跟瓢似的，小腰板老倍儿直，那神圣不可侵犯。为什么那样呢？装大半儿算，他不装着点儿，谁尊重他呀？哎，所以说话呀，动作呀，都摆出来跟一般人都不一样。哎，实质他也是个人，也是俩肩膀扛个肉球。他要没那点权势，什么不是，跟一般人没什么两样。雍亲王不就这样吗？因为佟林最了解他了。这个人也是真正随和，不会摆那官架子。所以天下武林高手，各位剑侠跟雍亲王都不分彼此，了解他的人都从心里往外跟他那么亲近。今天桌面摆上了，雍亲王以主席的身份招待两位侠客，酒席宴前推杯换盏，正吃着呢，大总管何春进来了，满面是笑：“爷，佟老师，镖局的各位老侠客到了，来了不少人，给王爷问安来了。”雍亲王一听，把筷子放下了，哈哈哈。哎呀，真没想到今儿怎么这人头这么齐呀、啊！快请。时间不大，东侠、西侠、南侠、北侠、飞行侠、东侠、二侠、李元，当当当当当当，一个不落全到了。雍亲王乐了，呵，英雄大聚会。今儿我这王府就是英雄会，何春呐在，吩咐厨房上牌宴宴。东侠一乐：“爷，我们给您问安来了， 可不是向您讨饭来了。哎，到我这儿随便，来来来，我先给介绍介绍。这一介绍娄瑞和天灵侠王凤，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啊，彼此见过。可这阵呢，外边进来俩大哥，头前走的胡小子，后边跟着牛小子。那边说不受伤了吗？受伤了，您算算多长时间呢？咱们说书是快，那年前受的伤，现在转年都春暖花开了，还不好吗？早就康复了。所以也来到这儿给雍亲王问安。雍亲王赏饭，到到下边，小弟兄摆几桌，多吃多喝啊。下边吃着，大伙谈论着。雍亲王一皱眉，佟林就问爷：“您想起什么事儿来了？”哎，我这一看，这孩子们都在，唯独缺少病太岁张方。其实张方这孩子我还真挺喜欢他，虽然嘴不好吧，那孩子心肠还挺热，另外也聪明。你说海川，你这一发脾气给撵走了，到了现在烟空细渺，你说这孩子哪儿去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这玩意儿咱觉着对不起人似的，哎，也对不起风流侠张子美张老侠客。其实张子美啊，可想儿子了，当着佟林的面不好意思说，当着别人的面更不好意思，想着自个儿护犊子。实质上能不想吗？偷着掉了好几回眼泪了，害人去划了这宝贝去，结果空去白回，不知道这个宝贝儿子跑哪儿去了，到现在烟空细渺，派人骑快马回瓜州打听打听回没回家，家里人回信儿没回来过，又派人赶奔普陀山去找三清教主欧阳修，问问回没回庙上，现在这人派走了还没回来呢，因为路太远。今天在席面上雍亲王一提这事儿，张子美心里挺不是滋味，但是强打精神，爷您管他干什么，那是个没出息的货，谁死得了他死不了，哎，傻人傻命，您甭管他，我兄弟佟林那么做太对了，他掌管门户的人，他要不严点能行吗？这孩子就得作妖。你这话说多好听，其实心里不是这么想的，也觉得佟林呢有点过分，不敢埋怨。可是他越这么说，佟林这心里的也不是滋味。佟林心说：“想错了，我叫张芳这孩子。”

君王敬酒，给张子美敬酒，专门引到三月三亮标会上来。哎，果然这招挺好使，大伙儿都想这亮标会的事儿了。雍亲王就问镇东侠，我说老侠客，我始终弄不清楚那啥玩意儿叫亮标会，他干嘛呀整这玩意儿。哎，爷闹了半天您不清楚啊，我详细给您讲讲啊。过去的时候天下就有镖局子，天下的镖局都以北京的镖局为准啊，总镖局都设立到北京，其他的地方大多都是分号。因为咱们大清国分南七北六十三省，所以呢有十三家总镖局，也就是说有十三路总镖头。那么十三路总镖头再推选一个总当家人，就是十三省的总镖师，年年都有，一年一换。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比如说吧，今年我是总镖师，那么到来年由大家推选，也许是佟贤弟就代替我，他是总镖师。再转过年来，也许是北侠是总镖师，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今年三月前到日子了，又该换的总镖师了。所谓亮标会就是推选这个总当家人，这是一。另外这个总标师按照咱们大清国的规定，私下里他是总标师，官方他还挂衔儿啊，他在步兵统领衙门挂个衔儿，他算十三省抓差办案的总班头。你看他有权抓人，他是半拉官人，手中掌握特权。另外他带着海捕公文走到十三省各地方，跟衙门打过招呼之后，可以调动一部分兵马，所以这个特殊的角色有特殊的能耐啊。这个角色一般人不能担当。说每年推选的方法是什么样子呢？一个是大家投票表决，一个是大家公推，多数承认算拉倒。如果发生意见分歧争执不下的时候，那要登台练艺，看谁能力高谁取胜。今年又到了换届的时候了，所以要抢这十三省总镖头。另外跟爷您透露个消息，今年跟往年不同啊，听说占山为王的、落草为寇的也派了不少人，这次他们要搅闹京城，借着亮标会为名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尤其是建山据说派了成千的人呢，四梁八柱战殿将军、三横军师大帅都潜入北京，现在在哪儿不清楚，也可能他们已经来了，也可能来了一部分。他们借着亮标会为名，打算夺十三省总。

0: 镖头，把镖头一直夺到手里，可以调动十三省部分军队，好推倒大清的江山。这件事情，王家千岁，您可千万不能轻易了，最好上告当今天子，严加防范。另外，最近一个时期，北京比较乱，各地方来的人太多，很多店房都包下了，怕这些人披着合法的外衣做一些罪恶勾当，包括人民的安全，你要格外注意。今天我们大伙儿来，一是给您问安，二我们打算把我们这些人分成班，排上号，保护王家千岁。哦，至于那么严重吗？哎，东家说，您看，冲您了这句话，您还是有点马匹呀、啊。祸到临头，后悔可就迟晚了。同林一听不住地点头，爷，您甭管，我老哥哥说的对，的确应该注意您的安全。我也发现这街上太乱了，什么人都有。大伙儿在谈论着，何春又进来了。童老师，您的朋友来了，要拜望您。哦，童林一看，你说来事儿，怎么都来了呢？朋友在哪里？在外边呢，来一大帮呢，也能有好几十号。童林赶紧站起来了，各位，大家先吃着，我到外边看看。刚走到门口这儿，雍亲王说话了：“啊，海川呐，等等，海川呐，我说过啊，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方才我讲了英雄会，英雄会，你看，果然又来大帮英雄。不管是谁领进来，我要看一看。”是。统领一边答应一边往外走。等来到雍亲王府大门这一看，佟林就吃了一惊，哪来的朋友，冤家对头。在台阶下边站着一个小老头，个儿不高，也是背着头窝阔眼，一把山羊胡须，钉子步往那一站，满脸的煞气。谁呀？正是佟林亲叔白大师兄司徒朗。前面说您听了吧，佟林押解韩宝、吴志广路过河南的川桑林，二度司徒朗把他给放了。司徒朗说的清楚啊，佟林，你放心，你别看他把我放了，我要好好学能耐，我早晚非得找你报仇。佟林说：“你随便，我在家里恭候着你。”这话说的日子不太多呀。司徒朗来了，再往司徒朗背后看，出家的老道，出家的和尚，棒小伙子，彪形大汉，黑白丑俊，高矮胖瘦，各拉病人。一个个是怒目横眉，特别是在司徒朗身后站着个胖大的和尚，这和尚长得太凶了，光光的脑瓜受着戒，皱纹堆垒，腮帮子往下嘟了着，嘴角耷拉着，看那意思，老也睁不开眼睛，这眼皮好像大门帘子往下耷拉着，大大的鼻子，满脸都是马蜂窝，大耳朝怀，身穿黄色僧衣，外罩棋子布的披芦褂， 斜挎着个大皮兜子，手里擎着金顶九连环。这家要门口一站呢，整个能把大门给封上。毛炮也得超过300斤，高人一头是炸人一臂。佟林这一出来，这人有觉察，这大眼皮刷拉往上一撩，两个眼睛放出两道寒光来，就盯住佟林。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传授学问，道破传伤身。原来这老人上仙入凡尘，太上老君方显本尊，待我等天门。

图传授学问，道不成双身。原来这老人上仙入凡尘，太上老君奉献本尊，带我登天门。

喜不上的原来吃的掉甩不掉，更辛苦我希望体重帅哥不如干脆激动没在怕的努力。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心动。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1950年8月的一天，一封特殊的信函寄到了厦门市委，发现人颇有来头，是时任中央局常务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的陶铸。而信的内容是拜托厦门市委帮忙找一个人。原来上个世纪30年代的时候，陶铸在福建从事地下工作，还组织建立了闽南红军游击纵队。他在厦门领导劫狱斗争的时候，有一个卖糕团的小贩叫丁青根，对党组织的工作伸出了援手。现在解放了，陶铸想起了丁青根曾经给游击队提供情报，还多次给予过无私的援助，便想找到这位热心人。其实最开始陶铸也没想麻烦厦门市委，而是将丁青根的情况告诉了他当时参加革命时期认识的一位老中医。这位老中医呢，也是个热心人，为了寻找这个丁青根，专门抽时间去跑了一趟厦门。谁知道打听到的消息却是，丁青根在抗日时期就已经被日伪残忍地杀害了，他的妻子后来改嫁，下落不明，儿子则沦为了乞丐。想到曾经对党的组织有恩的义士竟落到如此凄凉的结局，陶铸那个心里头啊，哎呦，甭提有多难受了，所以才写了这封信。他希望厦门市委能够帮忙寻找丁青根的遗孀和遗孤。当时无论是陶铸自己还是接到了这封信的厦门市委，都不会想到这样一件简单的寻人事件竟然牵扯出了一桩特务大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最会游泳的人溺死河中，背后有什么隐情？一个小乞丐的坟墓竟然有人盗掘，是谁如此丧心病狂？一封塞在废墟里的文件究竟扯出了杀人大案，里面有什么要命的内容呢？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一次寻人牵出的特务大案。故事的一开头，咱们先说说陶铸那封信的后续。接到这封信之后，厦门市委立即做出了批示，要求厦门市公安局对此进行调查。当时找人的活一般由公安局社会科来负责，于是这个任务就落在了一个叫陈之善的民警肩上。市委亲自批示的任务到了公安局里头，只有一个民警负责查找，这是不是有点不太重视呢？这就得说说当时厦门市公安系统的状况。解放初期，咱们国家百废待兴，就连公安系统也很缺人手，当时加上留用人员，厦门市公安局也不过1000来号人，而这1000来号人要分派到6个分局、16个派出所，之后还要细分为秘书科、人事科、治安行政科、保安科、司法科、社会科。这么一摊下来，每个项目具体工作的人手有多紧张不用说您就知道了。因此能够抽调陈之善来专门负责这个案件，已经说明了厦门市公安局对此事的重视。而且您别看陈之善只有一个人，当时还挺年轻，但是他是厦门的本地人，不仅对人头地头熟，经验也很丰富。他早年间就是共青团员，解放前负责的还是地下工作。最初他在邮局上班，利用职业之便替地下党组织收集传递情报，为解放厦门出了一份自己的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陈之善正式入党，从前做地下工作的经验加上一年以来侦查案件的历练，使得他干起工作来有条不紊。现在来了新任务，这个活派给他可以说是找对人了。为了寻找丁青根的遗属，陈之善决定先找当年厦门街头的小摊贩，问清丁青根当年到底是个什么状况。说干就干，
您还别说啊，小陈一出马呀，这效率还是杠杠。没过多久，陈志善就在厦门的街头找到了整整9个知情人。根据他们的叙述，丁青根是厦门同安县，也就是今天的厦门市同安区那片的人。他18岁的时候来到市区里谋生，曾经在米行当过伙计，后来才干上了走街串巷的卖糕团的营生。大概是在1937年初，丁青根娶了老婆，姓黄。后来小两口生下一个孩子，这孩子因为一生下来脸上就长了不少的雀斑，所以乳名叫阿麻。至于大名叫什么，这些小贩们就讲不清楚了。可惜的是，孩子出生不久，厦门就被日军占领。日本人的德行不用说，你也能够明白，他们对占领区实施严格的物资管控，粮食什么的都要优先供给给日本人，支援他们的无耻入侵。至于老百姓的死活，日本人才不管呢。然而下面的老百姓呢，也不能就这么着干等着饿死吧，所以呢，就有不少人为了求活命，冒险去封锁区外面购买粮食。这当然违反了日本人的规定，所以他们一旦发现有这种情况，会立刻的将买粮的老百姓处死。而丁青根就是有一次去封锁区外购买粮食，在返回来的途中不幸遇见了日军。面对他们的盘查，丁青根奋起反抗，结果被当场打死。听闻丈夫惨亡，丁青根的妻子黄氏甚至来不及悲伤，就为了躲避追捕，带着儿子远离了住处。至于母子俩去了哪儿，这些小贩们就没有人能说清楚了。只有人说曾经见过丁青根的儿子，当时他的年纪大概11、12岁，沦为了小乞丐，在思明区南北向的城市主干道，也就是陆江道边乞讨。得知这种情况之后，陈志善赶忙地前往思明区公安分局寻找接管的日伪时期档案。那么他能够找到进一步的线索吗？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查之下还真让陈之善找到了丁青根一家的户籍资料。小贩们所说的妻子姓黄，育有一子的事情也得到了印证。只可惜户籍资料上面，丁青根一家三口都被盖了注销章，并且备注了消除的原因，只有2个字：死亡。按说吧，调查到这份上，陈之善呢已经可以向上级交差了，毕竟日伪的户籍上都已经写明了死亡。可是陈之善心里头还是抱着一丝希望，毕竟那些小贩儿不是告诉他丁青根的儿子做乞丐去了吗？是不是他还可能活着呢？于是他决定把这件事情调查个水落石出。由于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在厦门街头还能看到一些年龄比较小的乞丐，而且摊贩们说的陆江道正是民国时期厦门的主要干道，在这条道路两旁有不少的饭馆营业，一到了中午时分，就会有小乞丐去饭铺子门口想碰一下运气，看能不能讨点吃的。因此陈之善很快就找到了一家面馆，叫了个小乞丐进来请他吃面，就是为了让他去打听是否认识一个叫阿麻的孩子。谁知道事情就是这么巧，陈之善问到的第一个孩子竟然就认识阿麻。据说这个小乞丐说，阿麻的年纪在12、13岁，平常就和他们在一起，可如今陈之善已经见不着了。怎么呢？原来就在5天之前，阿麻已经去世了。这是咋回事啊？陈志山继续追问下去，才知道这些乞讨的孩子们虽然平常凑在一块儿，但是要饭的时候一般是分开，毕竟人多了可不容易要到饭。7、8天前，阿麻就是这个样子，和相熟的几个小乞丐分开要饭，之后就一直没见人。等小乞丐们听说宝带巷那片有人淹死了，跑去一看，才发现了阿麻的尸体。怎么就这么巧，人在即将被找到的时候会忽然间淹死？本着寻根追底的态度，陈之善赶紧地跑到了思明区公安分局询问情况，这才知道
当时案子的确转到了他们这儿。经过简单的鉴定，那个淹死的小乞丐被认为是意外溺水身亡，为此公安局还特意拨了一笔钱出来将他安葬了。查到这儿，事情已经基本明了。然而陈志善认为仍有必要将情况了解得更细致一些，比如说阿玛母亲的下落最好也能查个水落石出。所以陈志善又跑了一趟鹿乡道，找到了熟悉阿玛的小乞丐，然后问了半天，几个小乞丐的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他们都说从来没听阿玛提起过他家里的情况，就更加不知道他的母亲了。问了这么久，眼见着天色阴沉，即将下雨，陈志善本来打算打道回府，谁知道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小乞丐无意间说了一句话，如果厦门市举办少年游泳比赛，阿玛肯定是第一名。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陈志善立刻警觉起来。经过打听，他才知道阿玛原本是精通水性，有一回寒冬腊月，一个小姐的手表掉在水里，就是阿玛跳进去帮她捡起来，为此她还得到了一笔丰厚的赏赐。虽然有句话叫做淹死会水的，但是陈志善还是觉得不对劲，阿玛的溺亡会不会有别的隐情？他二话不说赶忙返回了思明区公安分局，并将阿玛熟悉水性这一事告诉了相关民警。后来他才弄清楚情况，其实发现阿玛尸体的时候，就有民国时代留用的老警员感觉事情不是很对劲，但当时有两名干部在场，他们拍板说是溺水，这些留用的人员本来自己身份就敏感，自然也不敢多嘴，案子呢就这么草草的了结了。陈志善将情况反映上去，思明区公安分局也意识到了事情不对，立刻专门成立了一个专案组。他们又能查出什么？阿玛的死相真的另有隐情吗？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

弄明白原因。原来解放之前，普通老百姓，然而坟地里绝大多数部分都是穷苦人，活着的时候都见不着几个钱儿，更别说死后下葬了。那他们的坟墓能掘出些什么呢？说出来您都不信。虽说这些人的坟里头没有财物，但挖坟的本着蚊子再小也是肉的精神，会把死人的棺木弄出来倒卖。这种情况甚至一直持续到了解放之后，当时还没有推行火葬，政府收敛无主遗骸的时候，通常也会给置办一套棺木，所以就有了盗墓贼盯上了这些可怜的遗骸。不过这些贼主要是为了把棺材弄走卖钱，一般不会特意的毁坏尸体。所以专案组一番寻找之后，还真的在坟地不远处找到了小乞丐阿麻的遗体。这一次由法医进行了专业的检验，结果发现阿麻的肺部根本没有一点的积水，脖子上却有勒痕。这样的情形无不指向同一个结论，阿麻的死不是意外，而是他杀。这其实是一桩险些被忽略的凶杀案。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根据胃部的食物残渣显示，阿麻在临死之前吃了一顿饱饭，这对于一个小乞丐来说，这也是十分反常的迹象。那么究竟是谁炮制了这桩惨案，会对一个可怜的小乞丐下毒手？由于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许多证据因此泯灭，专案组只能够再找到那几个和阿麻相熟的小乞丐询问状况。结果细问了下来，还真的发现了一些不对。有人反映，在死前几天阿麻就处于亢奋的状态，一直嘟囔着说他要发一笔财，但从未说明钱从何而来。另外还有人给专案组提供了一个线索，阿麻在乞丐圈里认识了个姐姐，名字叫叨叨。跟着这些普通没有亲人照顾的小乞丐不同的是，叨叨是有一个舅舅的，只不过解放前他那舅舅在码头上和工头起了冲突，打死了人，于是潜逃到外地，一直到解放之后才回到厦门接外甥女儿。有人在阿麻死前看见过他和叨叨见面，得知这个消息，专案组火速前往码头，这才知道叨叨已经跟着舅舅回老家去了。几番波折之后，他们才找到了叨叨。从这个阿麻认识的姐姐那里，警察了解到了一些信息。根据叨叨说，他离开厦门之前，阿麻也跟他说过要发财的事情，在叨叨的一再追问之下，阿麻才说出了实情。原来就在姐弟俩见面的前一天中午，阿麻去了思明西路，当时那条路边有一堆废墟，是因为年初那会儿房屋失火留下的，之后废墟里常常有黄鼠狼出没，阿麻就想碰一碰运气，看看能不能逮到一只换钱。然而好巧不巧，就在他等待黄鼠狼的空档，看到一个人鬼鬼祟祟地过来，往废墟里塞了一包东西。等那个人走了之后，阿麻便悄悄地掏出来查看，结果发现里面只是一本小册子，他又不识字，也没太在意，就把那本小册子又藏在了废墟里面。他本来还准备拿给叨叨看，谁知道当天晚上就有一个驼背的人找到了阿麻，恶狠狠地逼问那本册子的下落。阿麻一见奇货可居，于是告诉那人想要拿册子就拿钱来赎。两个人约定第二天在娘娘庙后门的一个小餐馆见面。据叨叨说，听完这些事情，他当天就被舅舅接回了老家，因此只知道这么多。根据叨叨提供的线索，专案组能找到凶手吗？专案组听完叨叨的讲述之后，便马不停蹄地去了那个阿麻和驼背相约见面的小面馆。按说一个驼背带着一个小乞丐来吃饭，就算时隔几天，店主应该也有些印象，可问了一圈根本没有人见过他们。好在专案组并没有放弃，他们以这个餐馆为中心询问了周边好几个卖吃食的小摊，终于有一个馄饨摊的摊主回忆说，几天之前

他确实见到一个驼子带着一个小乞丐在摊子上吃饭，但是因为当时生意很忙，所以摊主也只是看了几眼，至于这两位主顾的身份他都不太熟悉。眼见着线索就要中断，幸好馄饨摊摊主非常给力，提供了另一个线索。当天他摊子上有个熟客，曾跟那个驼背打招呼，一看就认识。专案组又赶忙找到了那个熟客，终于大致掌握了驼背人的情况。这个人的名字叫莫新，在思明区内的一家香烛店铺。既然有姓有名还有店铺的地址，那找人就方便多了。没过多久，专案组便将莫新请了回来。然而一通的审讯过后，这莫新的嘴呀比金刚钻还硬，甭管警察怎么问，反正人家就是不说。越是这样，莫新就显得越可疑，那要怎么撬开他的嘴呢？好在专案组办法多，他们见莫新死活不肯交代，干脆先把这家伙关到了看守所里，之后又派了一个人关进了莫新的隔壁。对于狱友，莫新的话匣子可就关不住了，他不仅请求隔壁这人帮他出去送信，甚至还打算发展他进入组织。哎，这莫新还有组织呢？专案组根据莫新的口述顺藤摸瓜这么一查，好家伙，莫新的上线正是一个国民党保密局特务，正奉命潜伏厦门呢。这一次就是那个上线派莫新去废墟那块取一个密件，谁知道送信的人呢也是一个马大哈，把密件放到废墟的时候竟然叫阿麻看了个正着，结果莫新去取件的时候自然摸了个空。不过莫新也注意到了有个小乞丐在废墟附近晃悠，于是便找上了阿麻。当时国民党特务的做派相信您多多少少也听过，如果丢失了密件搞不好要吃枪子儿，所以莫新打从一开始就没准备留活口，等他哄着阿麻把密件拿到之后，就直接下狠手将他杀害。于是一桩寻人案就这么牵扯出了一串潜伏在厦门的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将这些毒瘤连根拔起之后，陈直善有些遗憾地发现被害的小乞丐阿麻其实有很多情况和他寻找的丁青根之子对不上，寻人的事情仍然没有着落。好在不久之后，厦门市公安局的一名侦查员去同安县公干，竟然意外发现丁青根的妻子就在同安老家。得知消息，陈直善迅速地赶往当地和丁青根的妻子见了面，这才知道当年丁青根遇害之后，他的妻子就带着儿子回了老家。可惜的是没过一年，那孩子就患了脑膜炎，不幸病逝了。丁青根的妻子迫于生计改嫁给了一个油漆工，现在已经生育了一儿一女。至此，这场曲折离奇的寻人案终于有了结果，丁青根不幸被害，其子因病早亡，实在是一件憾事。面对其家属的寻找，却最终戳破了国民党特务潜伏厦门的阴谋。也许冥冥之中，这位曾经数次帮助党组织的义士又一次保护了他热爱的家乡吧。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九二九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好，
4: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她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第四十三集。
5: 莲宝收下了若愚的支票，金环又从地下跳起，拉住莲宝道：“全完了，还不叫我见如莲的面呢？”莲宝道：“
6: 自然叫你见，不用你去，我就给你送来，死活可不敢保。”
5: 国四爷站起来向金环道：“事到如今呢，还谈什么忌讳？你既然千金是骨，如莲此计无论生死，定要叫她进了你的门，才算她嫁你之愿。你也不必跟去，就等着送来吧。”金环孩子不依，无奈又被若愚苦苦相劝，紧紧相拉，只得喊着快送来快送来。国四爷又向莲宝道：“
7: 回头你是要跟来的了。”
5: 莲宝这时才露出了悲容，运着泪道：“
6: 我还敢来敢忘，就是活着把他送到这儿，我就也只当他死了，省得多伤心。要是已经咽气了，我更不必来了，我还跟陆家人亲呢。”
5: 国四爷叹息一声，便告辞道：“
7: 哎，我这管闲事的走了，知我罪我，全在你们。”
5: 说着便自扶帐而出。周七连若愚的面儿也不敢看，低头随莲宝溜出书房。若愚见金环伏在桌上正哭，只得把他们送出门外才自回来，心里十分懊丧，心想陆家真是家门不幸，无故的闹得一塌糊涂，眼看就有一个死的，凭空从外面还要送进一个来，这都是千年不遇的事儿，偏又把自己搅在漩涡里。幸亏姑丈不在家，若在家时更要不堪设想。悼念着走到书房门首，才要掀帘进去，忽觉从旁边扑过一个人影，不由吓了一跳，借月色看看时，才知是自己的夫人。若愚大惊道：“
6: 哎，你跑出来做什么？你们乱的什么呀？来的三个人都是谁呀？乱喊乱叫的。”“内宅听见了吗？”“幸而没有啊，我在屋里呀，恍惚听外院有人说话，知道前院来人了，自己坐着闷，就出来再去看表弟父一会儿，因为看一时少。”

0: 我在他屋里坐着，就隐约听你们外边乱喊乱闹的。又见表弟父脸上变得更难堪了，目光也散了，我这心里害怕，就出来想招呼你们，哪知一进外院，就听你们像是和人拌嘴，忙隔着玻璃偷看，没看明白他们就走了，这里边还有女人，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哎，倒霉罢了，凭空出了祸事，哎，现在来不及说了。
0: 怎么？
1: 哎，你先不必问，今天你可得多受点累，内宅的病人就交给你了，你关上内宅门，把老妈子都叫醒了，大家作业，我和金环全不能进去。
0: 哼，告诉我到底怎么件事儿，别叫我害着糊涂怕。
1: 咱们的案犯了，
0: 就是咱们给金环破坏的那个如莲也要死了，
1: 他的父母找来拼命，有个国四爷跟来都说明白，金环已答应弄这快死的人从良，一会儿他们就把那如莲抬来，还不定是死是活的呢，回头抬来只可安置在书房，这时金环已快把人封了，我得守着他，外边有什么响动你莫大惊小怪，也别出来，还得别叫姑妈和病人听见。
2: 夫人怔了半晌道，
0: 哎呦，真是做梦也想不到，这不眼看着就有两口死吗？你可得把金环看定了，怕里外病人一倒头，他跟着出什么毛病。我晓得，你快进去，依着我的话办。
2: 夫人依言走入，随手又把屏门关了。若愚这才又进了书房，见金环抱着头在屋里乱走，若愚忙叫道：“
1: 来，我和你商量，等会儿他们把人抬来，就放在书房里间吧。”
2: 金环更不打眼，只一点头。若愚方才被夫人提醒，知道金环把万种伤心后悔的事都担在他一人身上，他那柔弱的心灵绝对承受不住，说不定已安下寻死的心，只可竭力监视着他，又绕着弯的劝解。金环似乎耳朵聋了，一句也没听见，但是眼泪也不流了，坐下立起的又好像犯了失心疯。过了一会儿，忽然跳起来道：“如莲来了，我接她去。”说着就跳出书房。若愚一把没拉住，急忙跟他出去。金环跑到大门口，自己开了门。若愚立在他身后向外看时，只见勾月在天，清光满巷，哪有个人影？若愚拉金环道：“
1: 哪有人来？快进去。”
2: 金环只站住不动。说来也巧，正在这个功夫，忽见远远有一人转进巷口来，走近了才看出只有两个人合搭着一张木板，稳稳地走来，板上隆然凸起，像是躺着个人。若愚才料到是了。金环已三步赶过去，叫着问那两个人道：“
0: 抬的是如莲吗？”
2: 那两个人应道：“
1: 啊，是，还有个姓周的跟来，他只送到巷口，指点明白了这个大门已经回去了，说是。”
2: 金环听到这里，已极不暇带地问道：“
0: 还活着吗？”
2: 说着就要掀起蒙着的被子去看。若愚赶过拉开道：“
0: 哎，别在这里停着，快搭进去。”
2: 就拉了金环，领着那两个人搭了木板直进大门，缓缓地抬进书房。若愚指挥着把木板轻轻放在床上，又四人合力把木板慢慢撤出来，那被子包裹的人就卧在床心。若愚也顾不得问个底细，就先打发着抬人的两个走了，还未回头，猛听身后金环哇的声大哭起来。赶过来看，见金环已把被子揭开一角，一个死人般的脸儿立刻露出来，乍一看几乎不认得是如莲， 瘦得肉尽腱骨，身上盖着两壶旧断被，身下一床旧褥，躺着一丝不动，直看不出还有气没气。惊环却以为死了，所以大哭。若愚却通身汗毛都竖起来，想不到当初一个活泼女郎竟而变到这样，想起来全被自己所害，便也顾不得什么避忌，走过把如莲的鼻子一按，上还很热，嘴里也有热气出入，就按着惊环道：
0: 别哭，人没死，这是昏过去，吃一会儿还能醒过来。
2: 惊环也用手在他脸上摸了摸，觉得真是没死，就叫道：
3: 如莲妹妹，你睁眼瞧瞧我。
2: 说着见如莲不动，便又向若愚哭道：
3: 他不睁眼是没死吗？怎么一点不动呀？
0: 这别忙，本来要死的人又搭着颠簸一路，要受多大损伤啊，等一会儿缓过来自然会醒。
2: 惊环就又跪在床前，不住声的哀声呼唤。若愚正要去寻些热水预备着，忽听外面有人弹得窗上玻璃响，忙跑出去，见自己夫人也面色惨白，惊颤颤的立在廊下。若愚吃惊问道：
0: 什么事儿？表弟父情形不好，眼直向上翻，气也渐渐微了，看光景就要咽气了，你告诉惊环一声，是看看去吧。哎，不要声张，表弟父就教你一人管，咽了气你们也先别哭，更别叫惊环，这时他够受了，叫他先进这一个办吧，没得把他逼死。
4: 那个如莲已经来了吗？
0: 来了来了，也就快死了，你别絮叨了，这是什么时候。
2: 就把夫人推进内院，自己又跑进书房。方才身在局中尚不自觉，此际冷眼看来，陡然感到伤心惨目，满是萧然，一灯惨壁，将死的如莲横陈榻上，生气已微。那可怜的惊环似醉如痴的跪在榻旁哀哀苦叫，却任他叫的涕泪突横，更叫不回那暂时的芳魂，博他个开眸一语。若愚只得在旁看着，不觉也魂消欲绝。过了十几分钟，惊环竟叫出了功效，如莲似乎眼皮微动，口里也像有了声音。惊环忍不住更提高声音叫道：如莲你醒醒，睁眼瞧瞧你的惊环。
5: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如莲慢慢呻吟一声，忽地睁起些微眼缝。若愚忙取过一杯温热的水递给惊环，惊环便要向如莲口里灌，若愚忙拦住道：
0: 哎，不成，留神呛死，你用嘴一滴滴渡给他吧。
2: 惊环便把水含在口里，对准他的嘴儿一滴滴地渡过去。猛然想起当日情死吃烟的时节也是这般光景，不由得酸泪直涌，都落在如莲的颊上。照样灌了两口水以后，如莲竟悠悠醒转，眼也全部张开，只是凝然直视，脸上也没一些表情，仿佛空张开眼，什么也瞧不见。过了一会儿，眼光才会转动，

0: 乎才看见惊环，猛然眼光现出异色，嘴也略开。惊环知道他心里已经明白，便又说道：
1: 如莲，你的惊环在这里。
0: 接着如莲喉里作声，通身略动，猛又眼珠向上一翻，把惊环吓了一跳，怕他立刻要死。我想如莲慢慢的眼里生出光来，直望着惊环，呻吟了一声，接着从喉里发音道：
1: 我是惊环，你这是在我家里，你已经嫁了我，这屋子是你自己住的，你养病，咱们好过日子。
0: 如莲嘴唇一动，似乎现出一丝笑容，精神也增了一些，喘着道：
1: 怎么？
2: 你别多想，以前的事儿我都明白了，所以把你娶到家，从此你是我的人。
0: 如莲喘着想了一会儿，又问道：
1: 我娘呢？
0: 惊环不敢说实话，只得绕弯道：
2: 你嫁过来，你娘怎能跟着？你要想她，我给你请去。
0: 如莲闭了闭眼，半晌又睁开，在亲里的一只手似乎挣扎着要动，惊环忙拉住他的手，如莲才脸上现出安适之状，鼻翅颤动着道：
1: 惊环，真的？
2: 怎会不真？妹妹，咱俩心愿碎了，我是你的丈夫，总守着你了。
1: 我快死，你何必？
0: 惊环听着心似刀弯，强忍着道：
2: 你别说这个，你养好了病，以后竟是乐事。
1: 晚了，哥哥，晚了。
2: 我说你死不了，就是死也算我陆家的鬼，我定要对得过你，定给你出个大病，埋在我家坟地里。妹妹，咱俩生不能同亲，也要落个死则同穴。
0: 如莲略一摇头，脸上颜色一变道：
1: 不，你有你太太，我不埋，埋你一处。
2: 你不愿意和他埋在一穴，就在旁边另起一个坟，立个碑碣。
1: 写字，
2: 碑上自然写字，写惊环薄命妻，冯如莲之墓。
0: 如莲连咽几口气，才又断断续续的道：
1: 不妻，妾。
2: 啊，依你愿意写妾就写妾。
0: 如莲这时已目眶塌陷，气息紧数，但还仍死挣扎，好像有许多话说，怔了半天才说出话道：
1: 不，我不姓冯，冯是我娘的姓，我有亲爹，我娘嫁过一个盐商，生的我姓何，写何如莲。娘告诉我，父亲是何静茹，我没见过。
0: 惊环听到这里，倏地通身一软，坐在地上，若雨也一

0: 一阵抖擞，凑向前低头问如莲道：
1: 你的父亲是何静茹？是你娘嫁过何静茹吗？是不是只嫁了一年？
0: 如莲微微点头道：
2: 娘告诉我，我没见过。
0: 若愚立刻双泪直涌，扑的也跪在床前叫道：
1: 你是我的妹妹呀，天哪，你怎不早说呀？我父亲就是何静茹，当初我小时候曾听说我父亲弄过外宅，只一年就打发了，哪知就是你娘竟把你落在苦海里，可疼死哥哥了。怪不得你嫂子说你长得像我，我怎瞎了眼还看不出来。
0: 说着大哭起来。如莲听得这话，心里翻搅，要哭已没了泪，只把眼圈一红又昏过去。惊魂忙又呼唤，不大功夫如莲重又醒转，望着若愚似乎要笑，却只见颊上微动，呻吟道：
2: 你是我同胞哥哥，哥哥妹妹死在你手里，哥哥你害你好。
0: 说着把牙一咬，又向惊环看了看，叹息了一声，接着眼珠一翻，咯的一声，可怜这多情的薄命女儿竟带着无边幽怨，芳魂渺渺的深归那世去了。这一绝气，惊环立刻大叫了一声，倒在地上。若愚却嚎啕大哭起来，恨不得哭得跟他死去。自己想到从起初就和如莲作对，千方百计收拾他，一直害得他死，到今天才知他是自己的胞妹，费尽银钱心力倒害了个亲骨肉，怎不懊悔悲伤凄然欲绝。正自己哭着，忽听内宅人声嘈杂，料到内宅也是不好，只可哭着走出去看。才出书房，恰见自己的夫人匆匆地从里院出来，一见若愚便拉住他：
1: 你知道表弟夫咽了气，惊魂惊魂。
0: 若愚顿足道：
1: 里边那位也死了，天，全是我害死的，可怎么办呢？
0: 夫人惊道：
1: 怎么说？如莲断气了，她是咱的亲胞妹呀。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周一。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老屋窗口》。前年冬天，母亲告诉我，家乡的老屋无论如何必须卖掉了。全家兄弟姐妹中，我是最反对卖屋的一个，为着一种说不清的理由。而母亲的理由说得令人无可辩驳，几十年没人住，再不卖就要塌了。你对老屋有情分，索性啊，这一次就去住几天吧，跟他告个别。我家老屋是一栋两层的楼房，在贫瘠的山村中，它像一座城堡般矗立着，十分显眼。全村人几乎都姓于，既有于氏族堂，也有于氏祠堂，但是最能代表于氏家族荣耀的是这座楼。这次我家这么多兄弟姐妹一起回去，每个人都可以宽敞地住一间。我住的是我出生和长大的那一间。在楼上，母亲前一天就雇人打扫得一尘不染。人的记忆啊，真是奇特，好几十年过去了，这间屋子的一切细枝末节竟然都还筑基在我的脑海最深处。再见到它，连每一缕木纹，每一块屋斑都能严丝合缝地对上。我痴痴地环视一周，又伸出双手沿墙壁抚摸过去，就像抚摸着自己的灵魂。终于我摸到了窗台，这是我的眼睛，我最初就是从这儿开始打量世界。母亲怜惜地看着成日趴在窗边的儿子，下决心卸去沉重的窗板，换上两页推拉玻璃。玻璃是托人从县城买来的，路上碎了两次，装的时候又碎了一次，到第四次才装上。从此，这间屋子和我的眼睛一起明亮。窗外是茅舍、田野，不远处便是连绵的群山。于是童年的岁月便是无穷无尽的对山的遐想。跨山有一条隐隐约约的路，常见农夫挑着柴担在那儿走动。山那边是什么呢？是集市？是大海？是庙台？是戏台？是神仙和鬼怪的所在？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到山那边去过。我不会去，去了就会破碎整整一个童年。我只是记住了山脊的每一个起伏。如果让我闭上眼睛随意画一条曲线，画出的很可能是这条山脊的起伏线。对我而言，这是生命的第一曲线。这天晚上，我睡得很早，天很冷，乡间没有电灯，四周安静的怪异，只能睡觉。一床刚刚缝好的新棉被是从同村族亲那里借来的，已经晒了一天太阳。我一头钻进新棉花和阳光的香气里，几乎要融化了。或许会做一个关于童年的梦吧。可是什么梦也没有，一觉睡去，直到明亮的光逼得我把眼睛睁开。怎么会这么明亮呢？我眯着眼睛向窗外看去，入眼竟是一排银亮的雪岭，
昨天晚上下了一夜大雪，下在我无梦的沉睡中，下在岁月的沟壑间，下得如此充分，如此透彻。一个抖起的记忆猛地闯入脑海，也是躺在被窝里，正两眼直勾勾地看着银亮的雪岭。母亲催我起床上学，我推说冷，多赖了一会儿，母亲无奈陪着我看着窗外。那你看，他突然用手指了一下，顺着母亲的手看去，雪岭顶上晃动着一个红点，一天一地都是一片洁白，这个红点显得分外耀眼。这是何英，我的同班同学，他住在山那头，翻山上学来了。那年我才6岁，他比我大10岁，同上着小学2年级。他头上扎着一方长长的红头巾，那是学校老师给他的。这么一个女孩子，一大清早就要翻过雪山来上学，家长和老师都不放心。后来有一位女教师出了主意，叫她扎上这方红头巾。女教师说，只要你翻过山顶，我就可以凭着红头巾看到你。何英的母亲说，这主意好，上山时归我看。于是这个何英上一趟学好气派，刚刚在那头山坡摆脱了妈妈的目光，便投入这头山坡老师的注视。每个冬天的清早，她就化作雪顶上的一个红点，在两位女性的呵护下，像朝圣一样走向学校。这件事远近几个山村的人都知道，我母亲就每天期待着这个红点作为催我起床的理由。这红点成了我们学校上课的预备铃声，只要何英一爬上山顶，山这边有孩子的家庭就忙碌开了。15、16岁，在当时的山乡已是女孩应该结婚的年龄。早在1年前，家里已为何英安排了婚事，举行婚礼的前一天，新娘子找不到了。2天后，在我们教室的窗口，躲躲闪闪地伸出了一个漂亮姑娘蓬头散发的脸，她怎么也不肯离开，要女教师收下她干杂活。女教师走过来，一手抚着她的肩头，一手轻轻地捋起她的头发，霎时两双同样明净的眼睛静静相对。女教师眼波一闪，说了声跟我走，便拉起她的手走向办公室。

我们的小学设在一座废弃的尼姑庵里，几个不知从哪里来的美貌女教师看着都像大户人家的小姐，都有逃婚的嫌疑。点名的时候，他们一般都只叫我们的名字，把姓省略掉了，因为全班学生绝大多数都是一个姓。只有坐在我旁边的米根是个例外，姓陈，他家是从外地迁来的。那天何英从办公室出来时，他和几个女教师的眼圈都是红红的。当天傍晚放学后，女教师们锁了校门，一个不剩地领着何英翻过山去，去与她的父母商量。第二天，何英就坐进了我们的教室，成了班级里第二个不姓于的学生。这件事何以办得这样爽利，直到我长大后还经常感到疑惑。新娘子讨

都将这些视为奇事，好多年后会有很多人指指点点，交头接耳，吓得他只好成天躲在城堡里。那天晚上，这么多女教师一起来到山那边的何英家，一定把她父母震慑住了。这些完全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雅洁女子，柔声细气地说着她们根本反驳不了的陌生言辞。她们居然说，把何英交给她们，过不了几年也能变得像她们这样。何英的父母只知妈瞪煮茶，频频点头，完全乱了方寸，最后燃起火把，将女教师们送过了山岭。据说那天夜里与何英父母一起送女教师过山的乡亲很多，连原本该是何英婆家的也在，长长的火把阵结成了一条火龙。只有举行盛大的庙会才会出现这种景象。何英是我们学校第一个女生，她进校之后陆续又有一些女孩进来，教室里满满的，很像一个班级了。女教师常常到县城去观摩正规小学的教学，顺便向县里申请一点经费。他们每次回来总要在学校里搞点新花样，后来竟然开启了学生运动会。当然没有运动衣，教师要求学生都穿短裤和汗衫来参加。那几天家家的孩子都在缠逼着自己的母亲缝制土布短裤衫，这也变成了一种事先的舆论。等到开运动会的那一天，小操场的短围墙外面便早早地挤满了观看的乡亲。学生们排队出来了，最引人注目的是何英，她已是一个大姑娘，运动衫裤是她自己照着画报上女运动员的照片缝制的，深蓝色的土布衣衫裁得很窄，绷得很紧。我记得她走出操场前几次在女教师跟前扭捏退缩，不断拉伸着自己的短裤，像要把它拉长。最后几个女教师一把将她推出门外，门外一片怪叫，怪叫过后一片七叉，七叉过后一片寂静。何英终于把头昂起，开始跨栏翻滚投篮。这一天整个运动会的中心是他，其他稚气未脱的孩子的蹦蹦跳跳都引不起太多的注意。何英背后站着一排女教师，她们都穿着从县城买来的长袖运动衣，脖子上挂着哨子，满脸鼓励，满脸笑容。再背后是尼姑庵斑驳的门庭，这里重叠着三重景象。这次运动会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从此经常可以听到妇女这样骂女儿，你去浪吧，与何英一样。好几个女孩子退学了，男孩子也经不起家长的再三叮嘱，不再与何英一起玩，一起走路。村里一位相当于族长的老人还找到女教师，希望让何英退学，说于氏家族很难看惯这样的学生。我母亲听说这事后怔怔地出了半天神，最后要我去邀请何英来家里玩。那次何英来玩了之后，母亲特意牵着我的手，笑吟吟地把她送到了村口。村民们都惊讶极了，因为母亲平日送客历来只送到大门。这以后何英对我像对亲弟弟一样，我本来就与我的邻座陈米根要好，于是我们三个人老在

0: 起玩，放学后一起到我家做作业，坐在玻璃窗前由我母亲辅导。母亲笑着对我说，你们姓于的可不能这么霸道，这儿四个人就有四个姓。今天我躺在被窝里，透过玻璃窗死死盯着远处的雪岭，总想在那儿找到什么。过了好久好久，什么也没有，没有红点，也没有褐点和灰点。起床后我与母亲谈起何英，母亲也还记得她，说可以找米根打听一下，听说他开了一盘小店。陈米根这位几十年前的好朋友本来就是我要拜访的。那天上午我踏雪找到了他的小店，就在小学隔壁。两个人第一眼就相互认出来了，他极其热情，寒暄过一阵后，从一个木箱里拿出两块芝麻饼塞在我手里，又沏出一杯茶来放在柜台上。堂店里没有椅子，我们就站着说话。他突然笑得有点奇怪，凑上嘴来说，还是告诉你吧，反正最后也瞒不住，这次买你家房子的正是我的儿子，我不出面是怕伯母在价格上为难。说来见笑，我那时到你家温习功课就看中了你家的房子，伯母也是几十年前就安上了玻璃窗，据说装了四次。将这个话题谈下去实在有点艰难，我只好客气地打断他，打听何英的下落。他说，亏你还记得他，山里女人就那个样子了，成天干粗活，又生了一大堆孩子，孩子结婚后他与儿媳们合不来，分开过，成了老太婆了。我前年进山看到他，他连我的名字都忘了。就这样三言两语就把童年时代最要好的两个朋友都交割清了。离开小店才走几步就看到了我们的校门，放寒假了，校园里去迹无人，我独自绕着围墙走了一圈便匆匆离开。回家告诉母亲，我明天就想回去了。母亲忧伤地说，你这一回去啊，再也不会来了，没房了，从此余家这一脉的后代真要浪迹天涯了。第二天一早，我依然躺在被窝里凝视着雪岭，那个消失的红点突然变得那么遥远，那么抽象，却又那么震撼人心。难道这红点竟是疏忽而过的哈雷彗星？迷迷糊糊的心中浮现出一位早就浪迹天涯的余姓诗人写哈雷彗星的几句诗，你永远奔驰在轮回的悲剧，一路扬着朝圣的长旗。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老屋窗口》，我是周一。
1: 当发际线

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去聆听，去求索，去磨练，去拼搏。

0: 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有人说你坚持，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

0: 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0: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0: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2: 和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今天啊，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介绍一下，为什么铁会生锈呢？小朋友们，你一定见过铁吧？铁啊，是一种很坚硬的金属，也是我们生活中离不开的一种东西。比如我们每天切菜用的菜刀啊，炒菜用的锅呀，这些啊都是铁做的。还有汽车啦、火车啦、轮船等等，这些呀也都离不开铁。可是小朋友，你见过生了锈的铁吗？有的小朋友一定会告诉我说，见过生了锈的钉子，还有的小朋友见过放在外面的铁丝变成了红褐色的。其实啊，那也是生了锈的铁。生了锈的铁呀，特别是生锈比较严重的铁，那可是一点儿也不坚硬了。因为铁锈是一种特别松脆而且有很多孔眼的物质。生了锈的铁呀，那就是一堆废品了。小朋友，铁锈啊，它的化学名字叫氧化铁。那铁为什么会生锈呢？这是因为铁这种物质啊，很容易跟水里的氧发生化学反应。比如我们经常发现掉在水里的铁钉，或者泡在水里的铁，过不了多久啊就会生锈。这就是铁跟水里的氧发生了反应，变成了氧化铁了，也就是生了锈了。可是有的小朋友又会问了，很多没有泡在水里的铁，甚至有些根本就没有挨到水的铁，为什么也会生锈呢？这是因为在我们的空气中啊，总会有一些水分的，比如潮湿的地方啦，靠近水的地方啦等等，这里的空气

气呀，水分就比较多。这些空气中的水分呢，也会带有氧分子的。这些氧跟铁接触以后呢，也会发生反应，让铁变成氧化铁的，也就是生锈了。所以啊，暴露在空气中的铁也会生锈。那怎样才能让铁不生锈呢？刚才我们说过了，铁生锈的原因主要是水里的氧跟铁碰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发生化学反应，所以就会生锈。那如果不让铁跟水里的氧接触，是不是就可以不让铁生锈了呢？经过人们的研究发现，这个方法是很有效果的。比如在铁上刷上一层油漆，就可以很好地把铁跟空气隔绝开来了，这样铁就不会生锈了。还有啊，就是不要把铁放在潮湿的地方，只要空气中的水分没那么多了，铁呢也就不能跟水里的氧接触了，这样也会减少铁生锈的机会了。小朋友，你听懂了吗？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好，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千字文。单独完事，玉木囊香，意犹幽味，竹耳圆墙，聚膳餐饭，适口充肠，宝玉烹宰，鸡宴糟糠，亲戚故旧，老少益良，妾欲寄访，视今为房。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最好是沉迷读书，徜徉于书摊，双眼所见只是那些装书的箱子和袋子。讲话最可怕的是过于随便，墙外会有偷听的耳朵。准备饭菜只要适合口味，能填饱肚子就行。吃得过饱的人不想烹羊又宰牛，饥肠辘辘的人即使酒渣糠皮也会饱餐一顿。亲戚朋友来了，要按年纪大小用不同的食物招待。妻妾纺纱织麻，在家中为丈夫递衣递帽，侍奉好丈夫。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

字叫做王充闹事战读。王充是东汉时期杰出的思想家，他小时候非常聪颖好学。王充年少时被推荐到洛阳的太学里去学习，他十分珍惜学习机会，每天用功读书。日子久了，他把太学里的藏书几乎读完了。后来他又去街市的书铺里找书读，因为他家境清贫，没有多余的钱来买书，所以他每次都站在书摊前拿着书看而不买。洛阳的街道上人来人往，非常嘈杂，而王充却充耳不闻，只顾专心读书。加上他的记忆力超强，有过目不忘的能力，往往拿到一部新书，他读一遍就能把主要内容记下来。卖书的老人被王充这种视书如命的精神感动了，对他说，你以后尽管来这里读书好了，读多久都行。老人还专门为他准备了一个凳子。后来王充终于学有所成，写成了思想巨著《论衡》，这是我国第一部体现唯物主义的思想巨著，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都有很高的地位。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呢，小蜜蜂故事乐园继续给小朋友们播放《兔子坡》第9集。

接下去的几天，小山上发生了许多大事，多得连老爹都看累了。菜园已经翻了土，爬过犁过，现在又大又宽，大约

0: 是以前的两倍，而且每个人都为菜园四周没有围上篱笆而松了口气。花床经过耕耘施肥，草地也翻了土，爬过碾平，可以播种了。北田也正在翻耕，提姆·马克克拉斯开着他的牵引机，高兴地吹着口哨，看着褐色的泥土随犁头翻成一道道直直的沟渠。在土拨鼠波奇家门口，老爹和他欣喜地看着一切事情的进行。当牵引机偶尔停下来的时候，正在砌石墙的路易肯斯托克向提姆问道，
1: 他们打算在那边种些什么呀，提姆？
0: 荞麦，提姆回答，现在种荞麦，以后要翻过来种苜蓿和牧草。土拨鼠波奇听到这话，高兴地用手肘撞了老爹一下。
2: 你听见了没有？荞麦，我已经不知多久没见过一块好的荞麦田了，哈，谢天谢地。
0: 老爹满怀希望地说，
2: 你没有听他们说到梅草吗？
3: 没有，
0: 波奇说，
3: 不过我有荞麦就够了，我可没有那种奇怪的肯塔基口味。我想你太太也会高兴地听到这个消息的，她以前做的小荞麦饼还真好吃呢。哎呦，想想啊。
0: 她入神地叹了口气，
3: 哎呀，一整天的荞麦可以说就在我的前院儿呢。
1: 说起你的前院，波奇，我倒想起来了，
0: 老爹开始说了，
1: 我要和你好好谈谈，你现在住的地方太危险了，万一新来的人家……
0: 波奇粗鲁地打断了老爹的话，
3: 如果你要说的就是要我搬家的事儿，你最好省省力气吧，我才不这样做呢。
0: 他顽固地耸耸肩，
3: 小山上再也没有比这个洞更好的地方了，我在这里花了这么多的功夫，我才不搬家呢。
1: 哦，我是说，
0: 老爹接着说，
1: 万一新来的人带了狗，你这个地点直接和房子相连，真是太危险了。
3: 我知道照顾自己，
0: 波奇嘟囔着。
1: 没有人怀疑你的勇气，波奇，当然也不会小看你保护自己的能力。
0: 老爹开始有点不耐烦了。
1: 不过你这种顽固不讲理的态度让你的朋友太难过了。我和红鹿灰狐狸谈过这件事儿，我们决定万一真有狗来呢，而你还坚持不听道理，我们虽然极不情愿，也不得不用暴力把你牵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了。我们和飞尾说过，他也十分赞成。你知道他可以在几分钟内把你家弄得住不下去，而且他已经准备好了，到了必要的时候他就会这样做的。
0: 老爹宣读完了他的最后通牒，大踏步地走了。但是波奇只是更顽固地耸耸肩，继续咕囔着，
3: 不搬啊，就是不搬。
0: 老爹找到飞尾和灰狐狸，他们正在检查新修好的养鸡场。养鸡场是用粗铁丝围成的，但是灰狐狸已经找好记下他准备钻过去的地点。喜欢吃小鸡的飞尾正企图在鸡笼下面挖洞，他说，
3: 一只小小嫩嫩的就够了。不过，要是弄清了剩菜的情况，我就不来骚扰他们了。我只希望他们不用那种最新流行的埋在地下有铁盖的垃圾桶就行了。那种东西太危险，该禁用的。我有个住在煤炭山那边的表哥，就掉进一个那样的垃圾桶里。起先呢，他很顺利地打开盖子，正高兴啊，忽然砰的一声，盖子掉了下来，他就被盖在里面，整夜都出不来了。他一定是吃够了剩菜。等到第二天，女佣出来打开盖子的时候，可被臭鼬鼠熏够了。他咯咯地笑起来，嗨，当天女佣就走了，这也是活该，谁叫他们用这么危险的东西。老爹回答说，
1: 说不定他们会挖个坑把剩菜埋起来。
3: 飞尾听了有些着急，他说，那样也不成，把新鲜的剩菜和发霉的垃圾、铅罐、泥土混在一起，简直是暴殄天物嘛，太糟蹋东西了。不行，我希望看见的是一个旧式的垃圾桶，有一个松松的盖子。如果他们是体贴、肯替别人着想的人，那么他们就会用这样的垃圾桶的。老爹听着，发现这个话题有点倒胃口，所以就走开了。不久，他便碰见了田鼠威力和他的鼹鼠朋友。老爹说，
4: 晚安，威力。我想在翻耕前，你的亲戚朋友都该把家从田里搬走了吧。
3: 是的，先生，衷心的感谢您。威力有礼貌地回答，他们都很感谢您及时带给他们的警告。
4: 呵呵，没什么，没什么。老爹说，我只是凑巧听见曼克克拉斯先生说，他第二天就要开始翻耕，所以就把话传过去了。我只希望其他动物也能为自己着想，趁早听我劝告就好了。
3: 哦，你是说波奇呀？威力问道。他不是个顽固的老怪物吗？老爹一听田鼠威力这样说波奇，就严肃认真地跟威力说，
4: 威力，波奇先生是我们这里最年高德少的一位，就凭这种资历，就值得你们这些鲁莽的后生小辈尊敬的了。
3: 是先生。
0: 老爹眺望着眼前这一片刚翻松的草地，继续说，
4: 鼹鼠啊，这一片漂亮的平地，你可以在这里高兴地钻洞了。
0: 鼹鼠抓了一点泥土在爪里捏了捏，
3: 要钻洞还嫌太松了点儿，
0: 他说，
3: 而且小虫都被吓跑了。不过两三个礼拜以后，嫩草长出来，小虫又回来了。你知道他们就喜欢嫩草根儿，那时候我就要好好的找些东西来吃了。
0: 这时候小乔奇跑上来，带来很多新闻。
3: 他们明天来，
0: 他喊着，
3: 是明天来。我刚听杜伊肯斯托克告诉提姆马克拉斯要把车道上的洞填好，因为明天搬家卡车就来了，那家人明天也会来。
4: 太好了，老爹说，我们终于可以确定新邻居的品德和性情了，而且也能知道会有什么猫或狗之类的麻烦要跟他们一起来了。对了，乔奇，不要在你妈面前提搬家卡车。
3: 你还记得小斯洛克摩顿吗？
0: 小乔奇记得很清楚，小斯洛克摩顿是老妈最疼爱的一个孙子，一辆搬家卡车把他压死了。从那时候开始，老妈对搬家卡车就有了一种莫名的恐惧。消息就像野火一样传开来，整个晚上兔子洞里吱吱喳喳地在讨论，报信儿的人来来往往。老爹尽量小心不提卡车的事儿，却一点用也没有。老妈一得知新人家要来了，马上就叫了起来，
2: 哦，搬家卡车！
0: 眼泪立刻涌了出来，她把围裙蒙在头上哭了好一会儿，于是要求明天把小乔奇关在洞里，直到危险都过去了为止。
4: 茉莉，不要这样大惊小怪的，
0: 阿纳达斯叔公安慰他说，
4: 这样一点意思都没有，像那种坑坑洼洼的车道，搬家卡车根本没有办法开快的，连只小乌龟都压不死。再说了，我会和他在一起，如果我都不了解搬家卡车、狗啊、猫啊和人类，那就没有谁了解了。
0: 老妈发誓，她一整天都不要离开兔子洞。但是阿纳达斯叔公用手肘推了老爹一下，他咯咯地笑起来说，
4: 哈哈哈，别担心，他会和我们一起到外面看热闹的，我最了解女人了。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0: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0: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0: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0: 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1: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你像夏天，可能我们会觉得说天儿真的很热啊。有一些爱跑步的人呢，爱骑行的人，可能说户外的时间比较少了，运动的时间也会大幅度的缩减。但是接下来的日子呢，会逐渐的开始变得更加的舒适，更加的凉爽。那运动起来真的是太舒服了。
0: 嗯，我今天中午还看到有人在外面跑步，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真的是你当你自己不想动的时候，当你看到别人在动的时候，他会给你无形当中的一些力量，因为你会受他的影响，觉得你看看人家，我怎么就不能动一动呢？我也要动。但你如果发现没有一个人动的时候呢，你这个激情可能没那么好了，
1: 就是有点就是想有一个运动的伴儿吧啊。你就像两个人要一起跑步，肯定比一个人能够跑得更加的坚持，时间更久一些哈。那其实在运动过程当中呢，我们大家也有很多的这样的自己的办法，比如说不同的人喜欢不同的运动的方式，有人喜欢跑步，有人喜欢游泳，有人喜欢打球啊，等等的。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聊什么呢？聊一聊运动当中我们可能固有的一些认知误区。你比如说第一个这个误区哈，我真的是从小听到大，而且这个误区还对我影响还挺大的呢。就是很多人会说运动一定要达到30分钟以上才有效，如果说你运动的时间少，比如说只有20分钟，那么你就等于白练了。
0: 嗯，其实呢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啊，只要我们身体活动起来，能量消耗就已经开始了，并非呢到了某一个时刻开关呢才会打开，自然基于积累这个过程。所以呢要摒弃这个时长的这个执念，拥抱着积累时长的想法的话呢，那你可能永远会不动不起来了。你想啊，如果现在跟你说今天晚上8点到9点运动1小时，哎呀不行，我根本坚持不住，我哪有那个时间和精力去运动啊，有那时间我躺下歇会儿好不好啊。其实不是的，哪怕您是10分钟的力量训练，也能够起到非常好的锻炼的效果。
1: 哎，确实是，就是总之吧，要动起来，而且累积起来的这个时长如果说比较长的话，那么咱们其实一天的运动量啊也是能够达标的。你比如说有的时候就是工作间隙啊，你想放松一下肢体呀、啊、哪怕只做了5分钟的运动，再比如说晚上下班了啊，在买菜回家的路上你尝试一下高抬腿，这也是一些运动。晚上吃完饭了之后再出去遛个弯也是运动，累积起来这一天您就没有白练。还有一类人群呢，可能会和刚刚我们说的这一种人群它是相反的啊，就是说有另一种误区，说我随便动一动这也算是锻炼了，我不用考虑这强度。比如说周末啊2天我一定要给家里做个大扫除，里里外外全都打扫一遍，这是不是也算作我这一周的运动量了呢？其实这也是另一种的极端了哈、啊、认为只要动一动就行了。其实无论是伸个懒腰还是说转几下脖子，这都算是碎片化的运动，这种认知啊会大幅度的降低运动的效率。真正的运动呢，我们还是要达到一定性的这个生理性的刺激，这样子呢你才能够达到更好的一个运动效果。
0: 嗯，还有一个误区是什么呢？只追求次数，忽略了全天的运动

0: 的量，比如说有人说了，我今天运动了这个好几次了哈，七八次了，有这个记录在这记着呢，但每次只能是站起来走了几步。运动的效果呢，取决于总负荷，也就是频率、时长、强度。如果每次只是呢这个蜻蜓点水一样的话呢，即使动再多次呢，也没什么帮助性的作用。比如说设定一个目标，比如今天我走800到1万步，中等强度的，累计时间半个小时以上，能量消耗，哪怕是咱跑不起来，竞走也是可以没问题的。
1: 就是动起来是非常关键哈。当然了，有的朋友现在可能会说，我现在还是很有健康意识的啊。比如说以我们家老人为例吧，啊，没事儿的时候呢，也喜欢刷一刷这些短视频，看到一些科普的短视频，说哪个动作可以怎么样啊，可以锻炼哪里，瘦小臂、瘦大腿，就跟着一起运动起来了。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要认真的去看这些短视频啊，比如说每个动作拆解具体怎么做。如果说您不太熟悉的运动，先学清楚再跟练，千万不要盲目跟着短视频随便练，因为盲目的模仿轻则无效，重则可能会造成我们这脊柱啊、腰椎啊，甚至是膝关节的一些损伤。那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包括柔韧性也不一样，力量基础也不一样，有的动作可能别人坐着没有事情，但您一坐，哎，就受伤了。所以说建议大家，如果说没太有基础的人群哈，我们还是选择一些比较基础的动作，比如说深蹲啊、俯卧撑啊，或者是弓步蹲啊、开合跳啊，这样的动作先保障动作的质量，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起到更好的锻炼效果。
0: 而且呢，就是有的人会选择呢，比如说我请一个专业的健身教练来帮我指导一些这个健身的动作，我觉得还是挺可以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如果说你要是觉得我想先试试水的话呢，咱现在某个一些 APP 上面都很非常容易操作的，我先团一个课，一节课或几节课的，便宜的啊，这个你先试这教练怎么样，如果不成的话呢，咱换一个人也没问题的，没毛病，根据您个人的喜好来选择。因为教练会从专业角度呢对你进行动作的指点，因为有些动作如果你没做到位的话，一次两次没关系，但次数多了以后呢，可能就起不到锻炼的效果，同时还可能造成比如说肌肉的拉伸啊，
1: 对，
0: 甚至是这个骨头的这不舒服啊，甚至是一些你可能有些这个局部的这个部位活动起来已经不是很方便了，那回头你还得上医院看医生，还得吃药，还得进行治疗，得不偿失了。所以咱别盲目的去锻炼，因为有些时候指点完之后呢，对你的锻炼有很大的帮助性作用。还有一点我是觉得什么呢，就是我身边有朋友啊，他是就专门请了这个私教啊，我觉得私教会有一定起到的这个督促的监督的作用，因为有
1: 太有了，
0: 对，因为私教会问你今天来不来呀，今天几点来呀，明天来不来呀，他咱这么说哈，就可能人家想着说你来了以后这个多上几节课，是不是人家也有消课的成分哈。但是
1: 再一个他也是要，就是因为我也买课嘛，然后买课了，我就发现我那个教练他每隔一段时间就去提醒你一次，你明明已经告诉他了，你说我最近家里事儿太多了，工作太忙了，我去不了锻炼，但是他还会不厌其烦地去催促你。
0: 对，
1: 一开始我以为是单纯为了买课，后来就是他有一次给我发了一些话，他说因为你前几天已经练得很好了，如果这段时间你又长时间不来练的话，你一切又得重新从基础来了，这样子你锻炼的效果就比较差了。
0: 对，所以呢你看这同时他在一方面就能督促着你能把这件事坚持地做下来，就有事儿大家可以理解啊。当然这有的时候呢你编一个理由说不去，人家也
1: 不能上家调监控去，
0: 那肯定的，人也不能说啥哈。但有的时候他会有个人监督你，因为这个人他跟家人还不一样，家人说了之后呢，你可能不走心不听，教练会可能说两句之后呢，可能说你再不来我跟你说，你那前两天就白课白上了，白练了，快点明天晚上你怎么得你都得来，加完班就得来。
1: 我感觉大郭你好适合做健身教练，
0: 对吧？然后呢就是啊行教练我去，甚至有教练会怎么什么呢，我告诉你，你来了以后我给你买这个吃的，
1: 还这样吗？
0: 有的偶尔的会这个激励法的，比如说我给你准备了一块酱牛肉啊，这种对，你不能买零食了啊，这个我听说过有这样的，到就是希望能够让这个自己的学员啊能够把这个身材啊或者是其他方面呢有进一步的提升，对吧？而且呢你就是看到的大家，哎呀短时间内没什么效果，但你可能一个月不去俩月不去，等你三四个月再去的时候，你发现跟我一起去那个人哟他都这样了，你看看，哎呦呵，得我这俩月扔了白练了。
1: 哎，是的，所以说有的时候你要是去上外面参加一些团体的训练呢，包括专门找一些教练来指导的话，可能会起着很好的一个督促的作用。另外的话，你像我们说运动它是要讲究方法的，而且每个人也是都适合的运动啊，包括强度都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自己盲目的跟着一些视频练，在你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特别容易受伤，包括你可能找不到那种对抗 抗和发力的点，包括呼吸的调整，自己都找不到。那这种情况下就特别适合有一个专业的人士为你去指导了。等到你逐渐的自己掌握了这些规律，对于运动啊有一定的了解，发力点怎么去找啊，啊这样子明白了之后，再去看短视频或者跟着一些网课，这样呢也不迟。
0: 嗯，你看这是说到这个去健身房锻炼的这个事情哈，或者说私下锻炼。还有一点就是呢，我们很鼓励大家，就是如果有机会有条件的话呢，如果你自己真的很不想动啊，尤其是很单身的朋友哈，打个比方说，如果咱俩都是单身，哎，哪天咱俩约着去跑步啊，行，来了到家里面，哎，先坐着歇会儿吧，行，歇会儿吧，一会儿再出去跑吧，可能这一会儿歇，这一天就歇过去了，就是，对吧？就是如果没有一个人能够这个说我走，快走，你再不出去我走了啊，这两个人但凡都动摇了一下的话，那就是。没有那个积极性了。
1: 你知道刚刚你说的是咱歇一会儿去吧，这要如果换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是咱今晚上要不然去撸个串去吧
0: 这个惰性就来了。还有就是呢，你比如说现在我们也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哈，有很多的这个 APP 啊，手机 APP 啊，或者说一些这个小程序啊等等的，就是约着你无论是去爬山啊，跑步啊，锻炼啊，还是去哪怕是看演唱会啊等等的哈，当你发现周围有很多人跟你一起的时候，你这个积极性也会被带起来了。
1: 嗯，
0: 尤其是你看，哎呦，老的话讲什么，来都来了，那大家组团一起来的，这不跟你自己一个人坐在那儿喝咖啡不一样了，得有团队意识啊，对吧？那不能整个队伍就等你一个人落在后面了呀，我也得差不多积极一点啊，跟着大队伍走吧。但你走了之后你发现，哎呦，原来我可以的，你看这一天这爬山我也不觉得累，大家有说有笑的嘻嘻哈哈的，但你换了自己的话，可能刚爬两步到半山腰，我不爬了，真的，我回家我不爬了，太累了。
1: 你这个说的好像就是我，因为我自己我就是一个特别不喜欢爬山的人。
0: 嗯，
1: 就但是我以前就是在广东工作的时候，我只爬过两次山，而且是同一座山。第一次是我当时的这个同事带着我一起去爬的山，我其实没有任何的运动基础，爬了一半的时候我就受不了了，但他就不停地催促我说快爬吧快爬吧，马上到山顶了，其实他就骗我呢。
0: 嗯，
1: 然后但是我也跟着爬，很快就爬完了。
0: 嗯，
1: 然后早早的我们就下来了，之后去吃了早饭，然后但是等到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想着说我自己这次挑战一下吧，自己去爬的时候就发现超级吃力，然后我就没有完完整整的爬完整座山，我选择爬了一半折返下来了。
0: 你看看，这就是这个受不了了哈。
1: 嗯，
0: 这就跟朋友在一起呢，或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哪个比方说，咱不爬山，咱比如说去周围的一些这个什么寺啊、各种这个寺庙，有很多的这个楼梯凳嘛。
1: 啊，
0: 你爬的过程当中呢，你可能会爬着爬着爬着，等你就会问旁边下山那些人，大哥还有多远呢？快了，快了。那就已经爬了一多半了，哎呦，心里有这个盼想了哈，这个说，哎呦，我赶紧再爬到顶上了，然后你再爬着爬着，怎么还没到啊？兄弟，还有多久啊？啊，也就十分钟吧。你想，哦，十分钟，请我坚持一下。
1: 合着第一次问的时候才爬了三分之一。
0: 大哥可能变相的鼓励你了一下了哈，但是当你爬完之后，那个成就感，我觉得是对于每个人来说是一种收获。
1: 嗯，
0: 你比如说爬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呦，累的我呀，腰酸胳膊痛啊。爬到顶之后，你就是怕碰圈怎么样啊？小小泰山拿捏，
1: 轻松拿下。
0: 对对对，然后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但是这个过程你会觉得是你无论是从体能上还是心智上还是这个耐力上是一个锻炼和成长的过程。
1: 哎，这确实是啊，所以说运动有的时候要选择好你的运动搭子。另外呢，我们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现在很多人都会有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意识，不过我们运动的时候呢要考虑一下周围的环境啊，包括你的穿着你的装备。比如说吧，你像我们家的家人也特别喜欢在居家运动，经常呢拿个哑铃啊，在家没事撸撸铁，有的时候呢也会做一些俯卧撑。但是如果说您是居家运动，很多人会忽视一点，就是是否穿了一双舒适的鞋。可能很多人会选择的就是穿一双拖鞋，直接在地上这样去运动，那么脚底一旦打滑了的话，受伤了也很危险。
0: 嗯，
1: 包括我们在户外运动的时候呢，您最好也是选择一双舒适的鞋，跑步有跑鞋，登山有登山鞋，您别说我一双鞋，哎，可以参加所有的运动，因为不同的鞋呀，它对应的也是适合不同的运动的。
0: 嗯，而且无论是居家的还是这个室外的一些活动啊，咱们去出发之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了解和准备。你比如拿爬山来说吧，当你发现某书上人家说，哎，这个山爬得特别好，
1: 嗯，
0: 啊，适合亲子游，然后呢，危险程度几颗星，然后这个环境这个指数几颗星，
1: 趣味值几颗星
0: 啊，然后有人就说，哎，这个山不能爬，这就跟小时候学那个这个小马过河是一个性质的。 对吧？你他过河是感觉这样的，他过河是感觉是这样的，只有你自己亲自去体验之后，你才知道这个河是什么样的。就跟爬山是一样的，前期你得准备好了，然后你去体验一下。比如说这个你对路线是否有规划和了解呀，然后你对周围的环境是不是了解呀，而且重点在于如果发生了危险情况，你包里

0: 生态呀，但其实野山存在着诸多的风险。
1: 所以呢，关于运动的误区跟大家盘点了几个，也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多多运动起来。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九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

0: 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欢迎回来，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2: 各位好，我是杨希。我们时常说这个春困秋乏哈，这秋天呢也是特别容易让人感觉到乏力的，精气神不足。比如说会感觉到最近明显呢整个人像睡不醒一样，或者说也时常觉得特别的劳累。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去区分一下到底是哪方面的劳累啊。比如说有的人说最近啊我总感觉到浑身没劲儿，还有的人可能会说我这精力啊注意力啊根本跟不上。那其实这都是一种疲乏的表现。但为什么会疲乏，同时如果出现了这些疲乏感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调整？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办法。
0: 比如说呢，保持充足的睡眠呀，好好的休息呀，甚至是比如说你出去遛个弯透透气呀等等的。那今天呢，跟大家盘点一下，咱们该如何提高精力和体力。有的时候人们会单纯的从吃一些保养品或者营养品上面觉得说能够起到一些作用，咱不能说一点用没有吧，多少可能会有点作用啊。但是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咱们还是需要真的自己锻炼锻炼身体，同时呢在饮食方面进行调整，这个双管齐下更达到好的效果。
2: 哎，这确实是啊。你像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我这个白天忙碌了一天了，或者开了一天会啊，再或者说我今天有一堆的事情去处理完了之后呢，晚上下了班我就只想瘫坐在这家里的沙发上了啊，这种情况下我就不会去再去运动健身了，或者说我也不会再做任何的体力劳动了，哪怕是给家人或者给自己做一顿饭我也不想做了。那这种情况下有的时候并不一定代表的是我们的体力透支，可能是我们的大脑出现了这种疲倦感。这种情况下呢就需要我们恢复一下整个人的精力而不是体力了。那相反，如果说有的时候我们干了一天的体力活，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可以尝试着给我们的大脑来充充电。
0: 大脑充电，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同时呢，说完了大脑充电呢，咱们再可以呢在自己身体上加强锻炼。你比如说做一些适当的有氧啊，包括这个一些八段锦啊，其实每天都在说啊，但是真正能够认真做到每天打一遍的做一遍的我估计不多。
2: 这个肯定是有的人如果说能够坚持的话，他能够坚持每天风雨无阻的都打上那么一遍到两遍。但是如果说不太乐衷于健身呢，或者说不太喜欢去打八段锦的人，可能说一年到头他都打不完一套。
0: 对，但比如说咱们单位就曾经就是组织过员工，就是大家一起学八段锦。我觉得真的挺好的，就是你要认真打完一套之后呢，你会有一些稍微的这个酸胀的感觉或者一点点疲劳感，但是那个筋骨舒展开之后的那个舒服的那个感觉会让你觉得哇，就感觉这一天坐久了这个疲惫感就一下就消失了。
2: 这倒确实是。因为你看有研究也是发现了，说这个中等强度的体力运动啊，不仅能够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和体力，同时它也能够促进我们的大脑神经生长因子释放，从而改善我们的精神状态或者是精力水平。那如果说你长时间的睡眠不足啊，就会导致这个体力下降，同时也会导致我们注意力下降或者判断力下降，它们两个之间呢其实是有一定的相互连接关系的。
0: 所以呢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啊，看看哪个更适合你自己，然后咱们做出适当的调整。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在饮食方面，你像碳水化合物啊，包括这个蛋白质啊、电解质啊，以及拉伸啊、按摩呀，这个都能够让我们能够恢复体力，达到精力充沛的一个效果。比如说咱们运动完之后呢，可不是说运动完之后就肯定舒服了，也要适当的补充水分以及电解质，让身体处于一个能够肌肉啊包括一个达到良好的一个修复的一个时间和一个状态。不是说就是说哎呀我终于练完了，为了完成 KPI 而做 KPI。
2: 这个我就经常容易中这一招。你记得前一段时间我就问你，我说我这个胳膊如果说肌就是感觉到像肌肉拉伤了一样，然后就是运动强度过大了，该怎么样去肌肉松解吗？就是那段时间我跟你真的是学了不少。就我们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去运动完了，如果说你匆匆忙忙的就直接结束了这段训练，也没有进行任何的肌肉松解和拉伸，可能这种酸痛感会伴随着你连续好几天，不仅它会影响你后续的锻炼成果，同时也会影响你的生活，包括你的身体舒适度。
0: 所以呢咱们要多学学多练练， 除了恢复体力的营养补充之外呢，还有就是睡眠了，睡眠很重要啊。你会发现呢，就是我最近有点，就是有段时间发现呢，就是当我睡得好的时候，中午的那个疲劳感就没有那么的浓了，
2: 嗯，
0: 就是可以适当的减少一些这午睡的这个时间了。但如果说最近你一直没睡好的话呢，那中午必须得打个盹，而且这打个长盹才能把这个精力给恢复过来。
2: 这真是一个好办法。你知道我以前长期坚持的补觉的方式，就是一周缺的觉用周六周日来补。然后但是现在我就发现周六周日我也没有时间去补觉，
0: 嗯，
2: 然后我又查了很多的资料，发现了就是其实如果说你前一天熬夜了，那么我们最好的去弥补我们熬夜对于身体的损害的方式，就是第二天中午你适当的延长一小会儿的午休时间，也就是说你不要往后去推迟，或者说还有另一种办法，就是第二天早上第二天晚上你入睡的时间提前个1到2个小时，这样子呢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恢复得更好，同时不影响你第二天第三天的休息。
0: 嗯，对，这睡眠很重要啊。还有一个呢，大家可能会忽略掉，就是呢社交吧，不出去玩了，哪怕出去的话呢简单走走就得了，可能少了一些跟朋友啊聚会啊聊天啊这些的这个时间。但是这个分情况啊，你要宝宝小的话这可以理解，对吧？但是但凡如果说咱抽出时间的话呢，也别忘了跟朋友聚会啊，听音乐呀、啊、出去走一走啊，这样能够刺激大脑呢释放多巴胺，这是跟愉悦动机亲密相关的神经递质。举个例子来说吧，你在家浴室里面一边洗澡一边唱歌，跟你跟好朋友在 KTV 里面那个音响的那个氛围去唱歌，那是两种感觉的。
2: 这的确是有差别的啊。嗯、包括就是你看我们说到这个社交也好啊，包括有一些这个游玩啊，一些户外的话，还是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我们说走进大自然，亲近自然环境，你整个人的身心也能够得到更好的治愈。包括现在不也有一种理念吗？就是说提倡所谓的每周啊有一天的这样的一个家庭日，你也可以就是带着家里人一起出去去游玩啊，有的时候去爬爬山呢、啊、或者说一起去玩玩水啊，因为现在的天气特别的适合了，白天你出去玩水啊不会太晒，同时水温呢去一些正规的泳池啊或者水上乐园呢，这水温呢也比较合适。
0: 嗯，你看这个亲子的一个活动啊，包括家庭的这个聚会啊，真的有的时候会让我们放松一下。比如这两天我的朋友圈当中呢，就有一些人在晒抓住暑假最后的小尾巴，这就看暑假作业就写完了，这是
2: 对
0: 这没写完在家疯狂补作业呢，在这儿
2: 得给孩子好好的奖励奖励。
0: 对对对，
2: 就我觉得孩子他能够有自己的计划，在暑假结束之前把自己的这学习任务全都完成的话是非常不错的。
0: 嗯，你看今天已经8月26号了嘛，说话下周就91了，很多学生开学之后呢就继续要恢复到这个紧张的学习的状态当中了，所以这段时间呢无论是放松也好，还是这个收收心也罢，咱们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和每个家人不一样的恢复精力的办法。
2: 嗯，是的，你看我们刚刚其实无论是恢复体力还是恢复精力啊，都给了大家提一些比较好的建议，大家可以在尝试的过程当中总结出来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整个人的状态变得更好。当然了，有专家也说了，说啊，对于这个体力比较好但是精力比较弱的人，有的时候我们要适当的给心理留白，也就是说你可以减少一些无意的信息刷屏啊，这样子呢避免我们思虑过多，适当的可以让自己发发呆呀，放空一下呀，这样子呢我们可能会更好的恢复我们的精力。
0: 嗯，
2: 比如说有的人可能会约上朋友啊，或者说自己一个人去爬山呐、啊，或者远郊游玩呐、啊，玩的过程当中看一看风景啊，放空放空自己啊，整个人的状态也能够有所调整。
0: 这就跟呢咱们在爬山的时候，如果说这个沿路上有一个咖啡厅啊，不应该不算咖啡厅了，就是一个小屋，然后周围搭了很多的这个帐篷，然后呢摆了几个椅子，在这大山里面当中喝咖啡，跟你在这个都市 CBD 的咖啡店里喝咖啡是完全两种感觉的。
2: 哎，这几年尤其是今年，我觉得这种山顶咖啡真的是非常的火爆、
0: 嗯、很火。
2: 嗯，所以说你看有不同的人群吧，包括平时你不同的工作呀、不同的生活环境的人，你所需要放松的方式也不能够说完全相同。
0: 对，因为你在那个环境当中的时候呢，你是身心完全放松下来的，你在感受外界的自然的这个带给你的这个清新的活力同时呢，也能够舒缓身心，这算是给自己一个心灵一个来个 SPA， 我觉得这可以这么理解。
2: 哎，我冒昧的问一下，就是大郭，如果说你平时要是想要让自己恢复一下精力和体力的话，一般你会做什么？
0: 我会让自己先累累到不行了之后，然后再好好的去歇息。
2: 不是，你是等于平时没那么累是吗？
0: 平时也很累，就是我会比如说打比方，周末两天我要是完全可以就是什么都不干的话啊、
2: 嗯、
0: 那我可能有一天我可能选择去爬山，或者就是给自己一个这个体力上的一个增加一些平时没有的一个量，然后呢第二天给自己恢复。

0: 会经历的这个时间，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会感觉让你就是有一个充分的休息的一个状态，
1: 然后你会觉得比较充实一些。
0: 对，要不然两天就是有点呆的，有点整个身子就犯懒，就是哪儿哪儿都不舒服不自在。
1: 嗯，
0: 就是说白了就是呆不住的那一种，
1: 就是闲不了，反正我总得给自己找点事儿干。
0: 对了，
1: 更加的充实一些。
0: 嗯，
1: 总之吧，每个人不一样啊，但是呢，我们如果说感觉到身体啊或者是精力啊有点跟不上的时候呢，适当的可以放空一下，或者找到更好的调整状态。那有的人也会说啊，说进入到秋天之后，我经常感觉到这个白天犯困，结果到了晚上可倒好，晚上开始失眠了。那怎么样做一些调整呢？除了我们要去养成一些规律的作息时间、规律的作息习惯以外，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两种中医非常建议大家喝的代茶饮。
0: 嗯，代茶饮呢，这两年也是非常的火啊。那这两款代茶饮呢，其实方子很简单，我们分白天喝跟晚上喝的。白天喝的那个，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啊，西洋参3克，麦冬5克，枸杞子5克，开水冲泡，加盖焖10分钟，反复蓄水饮用。晚上喝的呢，自然是安神的了，比如说呢，这个玫瑰花啊、酸枣仁啊、百合呀，其中酸枣仁呢是助眠的其中的一个非常好的功效的一种中药材。
1: 嗯，
0: 很多的助眠的，无论是中药材还是这个食物当中啊，都有着酸枣仁。他们开水冲泡，加盖焖10分钟啊，喝一点就行了。不过晚上喝的话呢，咱得控制好量，也控制一下时间。
1: 哎，要不然的话也容易会导致晚上这个起夜过多呀，影响我们的睡眠哈。包括你像晚上我们说的这个里面，除了加了酸枣仁，它能够帮助我们安神啊，包括宁心呢以外呢，这个玫瑰花啊，它也是能够起到更好的疏肝理气的作用。尤其晚上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失眠呢？可能是情绪比较波动啊，或者比较激动啊，喝点玫瑰花能够帮助我们平复情绪。
0: 嗯。不，所以呢，咱们在这个夏秋交替之际，尤其最近的天气经常多变的时候呢，咱们也可以再选择周末，如果时间允许，天气也不错，出去放松走一走，找到适合自己能够让自己恢复精力体力充沛的一些好办法。健康新生活，先听歌，马上回来。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10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1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1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
1: 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1: 欢迎回来，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2: 各位好，我是杨希。八月底九月初正是这样的一个夏秋交替的时节，也是成熟很多水果成熟的季节啊，所以说有很多品种特别多啊，包括呢口感非常好价格也很实惠的水果等待着我们品尝。
1: 嗯，你最喜欢哪一种？
2: 我觉得所有的水果我都喜欢。我先来说我不喜欢哪种水果吧。我不喜欢的水果可能是芒果，应该除了它以外我所有的水果都喜欢。
1: 为什么？芒果不挺好吃的吗？
2: 它太甜了。
1: 那可是榴莲比它还甜呀。
2: 不一样，在我心中它不一样。
1: 但是就你看，大家都可能统一个口感，就是说呢得要甜的。有的人可能说呢我喜欢酸甜的，就跟葡萄似的，有人喜欢酸甜，有人喜欢纯甜的。所以说今天跟大家盘点一下八月呢这些水果好吃又实惠，错过再等一年，哪一些呢是您需要抓住夏天的尾巴来好好品尝的。
2: 哎呦，真的是太丰富了，太多种类了啊。咱们一样一样说吧。比如说也分为很多种类型，比如说有的是偏甜的啊，有的是偏清爽口感的不同的水果。先来推荐大家一个比较甜的水果，而且呢它含钾还是高维 C 的啊。但是呢很多人可能会说我一吃这东西容易上火，那就是龙眼。
1: 嗯，
2: 确实是非常不错哈，它也算是夏天特别常见的一个水果了。而且呢往往它的这个可以采摘的这样的时间就是在每年的七八九月份这三个月份。往往呢很多人吃到它的时候更多吃的是鲜果。那要提醒大家呀，这个它是非常营养的一种水果了。因为这个龙眼和荔枝呢它们是同属于一科的水果，两个水果当中的营养价值成分呢都是非常接近的。你比如说来看一下，它们两个呢含糖量都很高，大概呢含有16.6%，热量呢也都是每100克是71千卡。那在维 C 方面呢，龙眼啊它要比这个荔枝更多一些，每100克还有43毫克。
1: 嗯，
2: 最值得一提的那就是这个龙眼，它的钾含量真的是非常高啊，每100克当中呢还有248毫克，远高于这个很多的常见水果了啊，比如说什么苹果呀、梨呀，根本跟它比不上，同时比这个荔枝也高出60%多，所以说它在这个补钾降压方面确实是更胜一筹。
1: 龙眼干就是呢它龙眼呢干制之后呢就桂圆，虽然呢水分流失了很多，但是甜度呢更高了，适合拿来泡茶呀、煮粥啊、煲汤啊。不过呢别指望它来补铁啊，一方面呢含铁量呢并不高，其他呢所有的铁属于的植物来源性的，吸收率较低。那除了想补这方面的话呢，补铁咱还是要靠吃红肉啊、动物血呀和肝脏啊，含铁量丰富的、吸收率较高的食物。另外龙眼呢最好不要空腹吃，一次别吃太多，10颗以内，否则可能发生和荔枝一样的这个大量摄入糖，会刺激胰岛素分泌，增加诱发低血糖，所以你要多多注意了。
2: 嗯，
1: 还有一个呢，这个水果呀，这也都是在这个南方那边高产的啊。说实话这个头几年我还吃过这个东西，也是朋友那次买了以后说你尝尝这个挺好吃的，但第一次吃的时候吧感觉像水多了的苹果，没滋没味儿的。
2: 你喜欢吃吗？
1: 一般般。
2: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种水果了，
1: 嗯，
2: 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因为它含水量真的是超级丰富，而且口感非常的清甜。如果说买到的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一般喜欢买哪个产区的哈，像我可能买的更多的是属于海南产区的，它的这个口感会除了本身水分多以外呢，甜度也会稍高一些，所以说你在特别渴或者特别热的时候吃上一颗特别的解渴。
1: 这就是莲雾。
2: 嗯，
1: 长在树上的矿泉水，它呢长得像这个紫红色的小铃铛啊，这个气候温暖的海南地区呢产，八月呢是莲雾的第二次的盛产期了，水分超过90%，有着长在树上矿泉水之称，吃起来解渴啊，适合夏天吃。它的那个维生素的营养的含量呢也不错啊，当中呢花青素啊、胡皮素啊等等的，它其中呢有个类黄酮啊，总量当中呢100克当中50毫克，跟火龙果差不多。那研究表明呢，莲雾呢这些活性成分具有杀菌、抗氧化、清除自由基的作用，还有呢发现呢它在调节血糖方面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这可能跟这莲雾多糖有关，加上莲雾本身呢含糖量不高，热量也低，对血糖偏高以及减肥的朋友来说呢是非常友好的。
2: 哎，这个也就是想要减肥或者控血糖，您可以适当的啊用这个莲雾替代一部分的水果。当然了，现在在市面上卖的这个莲雾的品种还真的是挺多的，那不同的品种啊它含糖量也是有很大的差异。比如说海南产区的很

0: 产的是这个黑金刚莲雾哈、啊，它的含量呢，糖的含量可能就会高一点点，大概10%左右，味道会更甜。那莲雾的甜呢，其实是那种就是清甜当中带有着一点这个花香，它和很多的那种的什么榴莲呐、啊、芒果呀这些热带水果的甜那种浓郁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你喜欢那种清爽的、脆甜的口感的啊，那么不妨呢可以尝试一下。怎么去挑选到这个非常不错的莲雾啊？其实我们除了看品种以外呀，也要注意看一下这个颜色呀、个头啊、颗粒啊，最好选择黑中透红的，同时呢肚脐是开的啊，皮幼幼的啊，包括呢颗粒啊一定要粒头饱满的，即使颜色啊偏深紫红，底部呢四片的萼片呢适当的分开，果皮比较滑嫩，同时果身呢也是圆鼓的，这种情况下说明水分很充足，成熟度也比较好，花青素的含量呢也更加的丰富。当然如果说你买回这个莲雾哈、啊、没有及时吃，它也是特别容易坏的，尤其现在很多人会买一些这个成箱的热带的水果呀，或者南方的水果呀，莲雾您买回家之后要及时的给它放到冰箱冷藏，如果保存不当，表面出现了一些透明状的小气泡，那么这种情况下代表着不太新鲜了。
1: 嗯，所以挑选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都知道所喜欢的，这个水果呢，说实话它挺应季的，但是我们通常吃的时候呢，它这个做成果干居多一些，但是我们更希望大家能够多吃一些新鲜这个水果，那就是通便神器西梅，味道甜蜜还抗氧化。大家是不是觉得西梅一年四季都有卖的呢？为什么放在八月推荐呢？的确，你像这个冷链物流啊、仓储啊，现在很发达，我们年初呢就能吃到进口的西梅。不过咱们国产的西梅主要是在八九月份上市了，加上夏天天热、出汗多、食欲不振，所以说呢，这个会导致便秘的情况。推荐大家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西梅，它呢被誉为通便神器，关键在于它里面有山梨糖醇。新鲜的西梅当中，山梨糖醇的含量呢是每100克5.4克。这种呢物质通过渗透作用呢，增加粪便的含水量，刺激肠胃蠕动。那除了通便以外呢，西梅营养也不错的啊，果肉细腻，味道甜蜜，含糖量呢10%以上，有的品种甚至15%以上。但是它的升糖血糖生成指数是较低的，得益于它当中的一部分叫果糖，它的偏高，升糖速度慢，所以说呢，喜欢的朋友可以多吃一些。那这个东西啊，西梅呢有个优点就是呢，富含呢类。这个富含酚类的化合物，它怎么说有好处呢？这个就是不仅有花青素，绿元素很丰富，同时这个酚类化合物呢抗氧化，颜色越深的西梅花青素含量就越高。不过呢即使好吃咱也别一次吃太多了，这个东西呢一次呢4-5颗就可以了，尤其别和猕猴桃、火龙果别的通便水果一起吃，要不然怎么样啊，通便太强了容易拉肚子。另外一个呀，这个西梅这个东西呢，就是反正我个人而言的话，因为我不太喜欢吃酸的，有的时候你拿起了一颗呀，硬硬的，咬一口，
0: 这种一定会酸一些的，
1: 倍儿酸倍儿酸的，真的没法吃了，扔了吧，可惜了了，不吃吧，这个吃吧还倍儿酸倍儿酸的，所以说呢，得挑那种软硬适中，即使硬的话，买回来放一放它也没问题。
0: 哎，确实是，它就跟咱们买的那种的杏啊、李子呀、特别的像。如果说你是在比较硬的、比较脆的这样口感下来吃的话，大概率它可能甜度就不太高，会比较酸。如果说你给它放的稍微软一点了，同时颜色呢发深一点了，吃起来呢口感就会比较好了。最近呢，我去上超市的时候，还真的注意到了，这个西梅好像开始逐渐上新了，而且呢成熟度都比较好。如果说您有这个啊，这想要补一些花青素啊，同时想要通便的朋友呢，您不妨最近可以尝试尝试这个西梅了。说完了这西梅，再来说一种也是很适合在八月份我们适当吃一些的水果，红毛丹。这前两天我吃到了大锅给我带的了，说实话很久很久，应该得有4-5年我没吃过这个红毛丹了啊。但吃起来呢，你就会感觉到哎，这个微微的酸甜口感，而且呢汁水也是比较丰富的啊，它属于那种有刺儿啊而不扎，而且呢甘甜微酸，口感非常的好。那它也是为什么叫红毛丹呢，也是跟它这个长相非常的像哈、啊、因为表面有一层这样的绒毛，但它也是一种典型的热带水果，虽然和这个荔枝啊、龙眼呢是特别相近的哈、啊、但是呢它们其实产地这个是一样的，但是其他城市不算常见。比如说红毛丹呢，它其实也会因为有这样的特殊的一个外形而被称为毛荔枝。对于这个红毛丹呢，有的人可能会比较担心，说这个刺儿会不会扎手啊、扎嘴啊，其实是比较软的哈。同时呢，红毛丹的维 C 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了，能够达到每100克当中含有

0: 35毫克，那这个就比我们传统认知当中觉得说那个柠檬啊维 C 含量比较高啊，但其实红毛丹比它还要高出每100克15克左右，而且呢它的钾含量啊也比这个荔枝啊龙眼还要高，还有每100克113毫克左右。那它其实有一个缺点啊，那就是吃起来呢有的人可能接受不了，就是这个果肉和里面的那一层啊果核的皮啊不太容易剥离，您吃的时候可能就是连肉带皮儿一起吃了。
1: 嗯，这个咱吃过的朋友都知道，因为它这个皮儿和肉啊有一种这个不分离的感觉。那果核的外皮呢其实是种皮儿，带有苦涩感，所以吃的时候要注意一些。挑选的时候怎么看呢？看它的这个软刺儿和硬刺儿。成熟的红毛丹呢，软刺儿顶端带着绿色，有弹性又不软塌。如果刺儿颜色深塌下去了，说明不太新鲜了。刺儿太硬的话呢可能没有熟，买回去之后呢要尽快吃，实在吃不完的话呢放保鲜袋冰箱冷藏就可以了。其实这红毛丹包括刚才提到的一个西梅等等的，现在商超都有卖的。
0: 嗯，
1: 咱买的时候就能看一下，比如说它上市的时间呀，包括从外包装当中看看它里面的质地怎么样啊，买回去以后呢判断一下它的成熟度，然后呢看看能不能吃，什么时候吃更合适。
0: 哎，说实话这个确实是，你看刚刚说的这个红毛丹呢，包括龙眼呢，包括夏天我们常吃的这个荔枝啊，以及刚刚说到这个莲雾，它们几个都是属于不太容易存放的，所以你买回去就抓紧时间吃了，冷藏的时间越久口感越不新鲜。再来说一种，这个相信有不少人已经吃了一整个夏天了哈，那就是这个桃子。那中晚熟的水蜜桃在8月份的这个上市呢也是有很多的品种的，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汁水啊都比较丰富，而且一提到桃子那就是含糖量非常的低，热量也不高，即使呢你想要减重或者控糖，您适当的吃一些这个水蜜桃也是完全不受影响的。而且呢这个水蜜桃当中也含有一些多酚类的物质，它能够帮助我们抗菌抗氧化，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的。虽然说呢这个桃子的品种很多样，有的人说我喜欢吃油桃，有人说我喜欢吃黄桃，有人说我喜欢吃这个水蜜桃等等的啊。那这个蜜桃呢它算是膳食纤维含量比较低的了，但是中晚熟的水蜜桃的果胶等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含量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呢这样子我们吃起来的口感也会更好一些，同时还能够给我们的肠道益生菌提供更多的食物。
1: 嗯，我昨天还是前天来着逛菜市场的时候，发现桃子价格跟前段时间比下来很多了，
0: 便宜太多了
1: 啊，便宜太多了。这好像10块钱3斤还是4斤来着，很划算了。
0: 最近我们家又特意买了一堆的桃子。
1: 嗯，对，
0: 这个你会发现就是今年的桃子价格本身就比去年要便宜一些。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就是现在也都是中晚熟的了，或者说桃子很快也要过季了，所以说如果说你想要控糖想要补水，喜欢吃桃子的人最近可以多多的吃一些了。
1: 而且刚才我们提到的像这个红毛丹啊，包括一些莲雾等等，它其实都是在这个海南啊广东那一带的沿海地区的热带的水果，但你要说咱们从小吃到大的话呢，桃子一定是其中的一个了。
0: 嗯，
1: 你像从这个买回来之后呢散发着淡淡的香气，到切开之后呢汁水很足，哪怕是脆桃你也会觉得那个桃味就马上就出来了，就很诱人，对吧？很想来一口，特别好吃。然后吃完之后，那个甜甜的、脆脆的感觉也会让你觉得，好幸福的感觉。
0: 就是水蜜桃，它总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像少女一样的感觉，粉粉的、嫩嫩的啊。然后汁水非常的丰富，就是你会感觉到整个人，你吃完了水蜜桃，好像自己都变得更加的青春、富有活力了一样。
1: 对，让我想起了原来曾经用过的一款水蜜桃味的这个沐浴露。
0: 你还用过这种少女的沐浴露？
1: 不是我买的，但是就是你会觉得哇，整个这个浴室都是这个味道，你会觉得好像又回到桃园里的感觉。
0: 趁着现在桃子还没有完全过季，我觉得真的可以适当的去吃一些，因为桃子它的含糖量低的那种程度是很多水果都没有办法去比拟的了。当然了，8月份也有很多可以选择的水果，不仅仅是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些，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去食用，因为水果当中还有非常丰富的水分，还有很多的维生素以及膳食纤维。但是水果虽美味，您每天也要控制好量，
1: 一定得控制量，尤其是像血糖啊，包括糖尿病啊，以及有一些这个身体呢出现一些情况的，比如说甘油三酯偏高的人群。可能提到这甘油三酯的话，你会觉得说吃油吃大了吗？我这一年都在控油啊，这怎么我还有甘油三酯呢？其实像这样的朋友的话呢，在水果包括糖类的摄入当中呢，一定要控制好量。 那如果吃水果的话呢，不光要控制好量，那么咱们最好选择的是就是水果呢现切现吃，尽量呢不要去做成果汁儿啊、果泥啊等等的这么去吃，保留它最原始的这个新鲜的口感。
0: 嗯，因为你一旦榨成了汁儿或者做成了泥儿啊，这膳食纤维呢就被破坏了，你吃这个果泥儿或者果汁的话，就无形当中增加了很多的身体负担，等于你变相的喝了一大杯糖水了。
1: 嗯，以上今天节目全部内容，我是大郭，
0: 我是杨希，
1: 咱们明儿见，
0: 明天见啦。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4: 让声音传递温暖，
5: 让互助连接你我。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6: 地铁15号线，双方向16班车。
7: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5: 一个声音陪伴您。
8: 空气质量播报，
9: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大家帮助大家。
10: 生活互助靠大家，
11: 大家帮助大家。
10: 各位好，我是周一。
11: 各位好，我是唐雪。
10: 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的大家帮助大家。声明提醒，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医保局发布的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中就明确了长护险参保人员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不得超过当地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指导意见明确，各地要适应长护险服务供给特点，合理规范支付方式，护理服务以按时长付费为主。原则上呢，居家护理服务以小时为付费单元，机构护理服务以床日为付费单元，社区护理服务根据提供服务具体情况来确定付费单元。
11: 另外呢，根据指导意见，长护险基金将会按照规定支付失能等级评估费用和定点机构的长期护理服务费用。原则上呢，参保人首次通过评估以及按照规定参加定期复评的评估费用是由基金支付的。那么护理服务费用的支付范围依据国家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来确定，符合目录的项目由基金支付，超出目录的费用呢由个人承担。另外呢，指导意见还要求基本医疗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原则上不得就同一费用重复支付。那么在基金的监管方面呢，对于评估通过率极高极低，包括这个护理服务的不达标等等这些情形，基金将会按比例去扣除甚至是拒付费用，长护险基金支付不得由第三方社会力量代管代拨。
10: 2025至2026年度天然气分户采暖补贴领取已经开始了，大家呢需要来关注一下接下来给您分享到的内容。咱们先来看一下确认两次表底数有没有申报。采暖补贴的发放呢，前提是完成采暖季前后两次表底数的申报。第一次是在采暖季开始前的一个月，是25年10月15日到11月14日。 第二次呢是采暖季结束后的一个月，也就是今年的3月16到4月15，两次表底数申报成功之后，系统才会生成补贴的气量。2026年7月1号之后呢，就可以领取。那如果没有完成两次报数，就没法领取到补贴了。所以咱们可以登录北京燃气 APP、北京燃气微信或支付宝小程序来查询补贴。如果未查询到补贴气量或者补贴金额，就说明咱们没有完成补贴申报。
11: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报数的渠道。如果没有完成两次表底申报，请大家务必在2026年8月31号前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进行补报。方式一是拨打北京燃气客户服务热线96777进行人工申报。那么方式二呢，是直接联系您所在的属地的燃气服务中心，由工作人员协助完成申报。
10: 是的，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领取的时间和方式。咱们完成了表底申报之后，您可以在2027年4月30号之前通过北京燃气 APP、 北京燃气微信或支付宝小程序，或者携带燃气卡前往线下购气银行或服务网点领取您的补贴。如果您有其他的问题呢，咱们可以拨打北京燃气客服热线96777进行咨询。
11: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教师乘火车有新的优惠。铁路部门呢，在现行的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的基础之上，对常旅客会员中心的教师实施了积分的优惠。9月10号起呢，教师会员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之后呢，可以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哈。之前我们基本上就是5倍的这样一个比如说五积分，那老师可能获得的是50倍的这样一个积分呢。另外呢，会员的这个积分呢，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去办理一些座位的升席。那么相关的车票呢，是从8月27号开始陆续发售。
10: 是的，接下来来关注一下8月27号开始呢，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以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教师资质信息核验的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信息管理系统当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之后呢，咱们乘坐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旅客列车到站后，就可以获得票面金额的10倍的积分，是常旅客会员的2倍。因为呢，咱们作为普通的常旅客会员是5倍。如果呢，普通常旅客会员花费1000元购买车票到站之后，能得到5000积分，抵50元使用。那常旅客会员中通过资质核验的教师，咱花1000元买车票到站之后呢，可以获得是10000的积分，可以抵100元来使用。这一次的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新增教师积分优惠，这是铁路部门贯彻落实教育部等七部门进一步加强尊师惠师工作的若干措施的务实举措。
1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怎样能够去成为铁路畅行的常旅客会员。那么这个方法很简单，大家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网站和车站的窗口都可以去申请，通过身份认证之后呢，即可以成为铁路畅行的常旅客会员了。那要求是年满12周岁的旅客持居民身份证，港澳台的居民持居住证、港澳台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还有台湾居民来往大陆的通行证。那么外国人呢，是持永久居留身份证和护照。那这积分到底有什么用？我能不能转让啊？这个问题相信呢，大家也是很关注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会员呢，咱们在坐完这个旅客列车之后到站之后啊，但是这个要注意一点啊，暂不含就是那种旅游的专列，还有
10: Y 开头的，
11: 对，还有这个国际列车等等，这些是不适合的。然后获得会员积分呢，就是咱们积分就是票面金额的5倍，那这个积分它会自动入账，起12月之内都是有效的，注意不能够转让。那这个会员账户的积分首次积累，当你达到10000积分的时候呢，会员可以使用积分给本人或者是指定的受让人啊，注意有一个受让人去兑换火车票。那么每名会员呢，最多可以设置8名受让人，当然这个是不含会员本人的。那么受让人在添加成功60天之内，可以 开始生效去使用这个积分，也可以在列车上兑换办理本人原车票未乘区间内的任意区间的一个升席，就是说我买票的时候不用积分去兑换了，那我升席一个座位可不可以？也是可以的。那么兑换的时候呢，是100积分可以抵1块钱用，那这个也不可以和其他的支付方式混合去支付。
10: 来看一下，如果咱们用积分兑换的车票有相关的规定，如果是用积分兑换的车票，可以办理一次改签并核收积分作为改签费，不能够办理退票变更到站的业务。咱们用积分升席后的新车票呢，也是不能够办理退票改签的业务。如果是因为不可抗力或者铁路责任造成兑换车票或升席车票不能够使用的时候，咱们是可以办理退票手续，兑换时使用的积分会返还到我们的会员账户，并重新计算有效期。
11: 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哪些常旅客会员可以实行这个积分的优惠啊。此前呢，铁路部门对于14到28周岁、年满60周岁的常旅客会员实行的是积分优惠。你像14到28周岁、年满60周岁的常旅客会员呢，咱在购票乘车到站之后，分别可以获得票面金额的10倍和15倍的积分，也就是普通旅客的2倍、3倍积分这样的一个优惠。那么选择购买学生优惠票的常旅客会员呢，是暂不叠加2倍积分这个优惠的。那么符合多重这种积分优惠政策的常旅客会员呢，也不会去叠加这个优惠，按照最高倍数的承受这个享有这个种积分的优惠政策。
10: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走到各大的超市啊，不少朋友呢都会看到货架上有摆着分装成小袋儿的干果、糖果等食品，还有很多超市呢采购整箱整袋儿的大包装、预包装的食品之后呢，它为了方便销售嘛，就把它拆分成小包装的，或者直接呢拆零售卖。这样的方式呢，确实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喜欢，因为选购比较灵活。有些朋友觉得，哎，买这么大包的不一定吃得完，
11: 对，
10: 而且买小包性价比还很高。但是部分的消费者包括经营者还会有一些疑问啊，关于这些疑问，今天我们来给大家一一拆解。为什么我们都会觉得，哎，这还挺好的呀，选购灵活性价比高的拆分方式，为什么还会有一些疑点和问题存在呢？
11: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个明确的一个界定啊，就是零售环节预包装食品拆包分装销卖，那这个是按什么管理呢？是按散装食品管理。法律法规并未说禁止超市将一些正规的预包装的食品进行拆包分装之后售卖的这种销售行为。那么预包装食品一经拆开，那无论是否分装在包装材料或者是容器当中，它都属于经营环节的一个拆零销售的行为。那这个咱们就统一的按照散装食品进行管理，不再属于预包装食品的范畴了。这里边有画个重点啊，就是这种现场拆零销售，它不等同于生产领域的食品分装，无需生产许可证，不算未经许可擅自分装的食品。
10: 对，这儿确实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也是最核心的风险，拆了之后啊有安全隐患。因为原厂呢它的预包装食品是密封完好的，能够保证食品的新鲜还有食用的安全，但是一旦拆了重新分装，里边的食物可能会接触空气、包装器具和卖场的环境，再加上如果分装过程操作不规范，储存环境又不达标，包装的密封又密的不是特别好，容易出现受潮变质的问题，那食品安全的风险就会上升，那得到消费者投诉的情况也会上升。所以呢，超市拆包分装售卖食品的前提是必须得全程有效保障食品安全。
11: 不少超市的这个分装食品呢，它仅会去标注一个品名、售价等这些内容，它会缺少一个就是法定的必备标签信息，这就是属于典型的标签不规范的行为。那么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食品经营者销售散装食品应当在散装食品的容器或者是外包装上去标明食品的名称、生产日期或者是生产批号、保质期以及生产经营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这些内容。其实说白了，就是咱消费者买的每一份分装的小袋食品都有权清晰去知晓食品的具体品类、生产时限、保质期、生产厂家等这些关键的信息，标注模糊的或者是缺漏项的都是不符合法定经营要求的。
10: 哎，
11: 是的，所以也
10: 是
11: 给咱们经营者提一个醒啊，咱们散装分装的食品这个标签必须规范齐全。
10: 除了标签之外呢，还得提醒大家，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也不能够落下。不管是原装预包装食品，还是拆包分装售卖的散装食品，作为经营者，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是完全不能够松懈的。比如说咱们分步骤来看，第一个步骤是进货，分装前呢得看一看食品的资质，拒绝不合格过期三无产品。操作过程当中，咱们要去分装，环境啊工具啊得保持干净，落实防尘防潮防污染的措施。标签也不能够少，咱们刚才说到了禁止缺项虚假的标注，还要定期去做检查，看一看哪些食品过保质期了呀，或者哪些是临期食品啊，及时的把过期的变质的食品给下架，做好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
11: 另外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咱们在超市去选购这种分装散装的零食或者干货的时候啊，咱一定要优先去选择标签信息完整、标注清晰、售卖环境干净整洁的这些分装食品。如果发现超市分装食品没有任何有效的信息，包括这个标签啊，这个标的也不是很清楚，疑似过期或者是变质啊等等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咱可以及时的去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维护自身的食品安全权益。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来关注一下现在的网络消费当中啊，七天无理由，这是我们应该比较熟悉的一个退货的方式啊。
1: 嗯，
0: 关于这个退货的方式呢，一般都对应着什么我不想要了，或者呢我不喜欢，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理由。那一般呢，我们买到东西开了之后，哎，发现哎确实不是自己喜欢的，那就会选择一个七天无理由。在衣服上好像还出现的比较多，
1: 嗯，
0: 就试了之后发现确实不喜欢，
1: 不适合我，
0: 或者尺码不合适，
1: 啊、对，
0: 我们为了图方便，就直接点一个七天无理由退货。
1: 是的，
0: 一般来说呢，还是能够很愉快的进行处理了，但是呢，会出现一些个别的情况，商家会说啊，哎，你这超过七天了，有一种情况就是我。

0: 外地出差呢，啊，比如说出差头一天晚上，哎呦，这快递到了，没时间试就放那儿了。
1: 嗯，
0: 一个星期之后呢，回来了，
1: 嗯，
0: 试一试，发现这衣服不合适，想要退，但是呢，商家说你这超过七天了，不能够退。很多人就会有疑惑，如果这商品我不合适或者我不喜欢，真的只能卡在七天之内吗？还有就是，这七天无理由哪天开始算起呢？是我签收那一天还是发货那天呢？
1: 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相信犯迷糊的不止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问题哈。我们先来说一说吧，先逐个攻破啊。第一个问题，商家以超过七天为由不退货合不合法呢？
0: 嗯，是的。
1: 嗯，
0: 关于合不合法的问题呢，不能够一概而论啊。咱们来看一下，分情况来看啊。如果是自身的原因，就是消费者的原因导致了退货，比如说买完了啊，不想要了，或者买错了。
1: 嗯，
0: 根据相关的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咱们如果是网购的话，我们可以从这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天内申请无理由退货。注意了，这有一个关键词叫收到商品之日起开始计算。
1: 嗯，如果呢是商家销售的商品，它确实存在这个问题，比如说质量瑕疵啊，或者是质量缺陷啊等等，那么咱们消费者是有权依法要求退货、更换或者修理，就是说白了就是三包嘛。那这个时候退货条件是不区分线上线下，你都该遵循，有约定按约定，无约定按法定，约定不得低于法定的这个原则。那么法定最短的退货时间就是七天。
0: 嗯，说到法定啊，咱们就来看一下法律当中的无国家规定和当事人约定的质量问题退货期限，最低为消费者收到商品之日起七天之内。七天之后呢，如果质量问题比较严重，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比如说您拿到东西啊超过了七天无理由退货，但是呢这七天之后呢发现没法正常用，维修了很多次还是出现一样的故障，那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咱们可以主张解除合同，要求退货。
1: 比如说手机吧，然后咱们可以根据这个移动电话商品的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那么主机三包，有效期是一年。如果手机出现了没有办法开机了，不能够正常登录或者是通信等这些功能受障碍的时候呢，咱们就从售出之日起七天之内，咱们消费者可以选择退换货，十五天之内咱们消费者可以选择换货，三包有效期之内经两次修理仍然不能够正常使用，那么这个时候咱们消费者是可以申请换货的。那么商家如果说没有同型号或者同规格的商品，消费者不愿意调换其他型号规格的手机而要求退货的，那么商家就应当去负责免费为消费者退货。
0: 哎，是的，我们刚才其实说到了三包啊，如果咱们出现了一些这个商品的问题的话，其实可以看一看三包的相关规定进行对照。
1: 对，
0: 咱们要有理有据的申请退货。这三包的规定有哪些呢？第一个是部分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微型计算机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家用视听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这些相关的规定当中都有对不同的商品有退换货的条件和期限做的规定，都是不一样的，咱们需要对照一下。
1: 对，另外呢，如果消费者对于这个商品，比如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有点疑惑，心里打鼓，弄不明白，那么大家呢可以在微信或者是支付宝当中去搜索消协315的小程序，通过消协帮您找扫码去辨别商品的功能，和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国家商品数据库当中的信息咱去进行一个核验。
0: 是的，说到这个特别好用，好用的点就在于我们买到不同的商品或者不同品类的商品的时候，它的这个辨真伪的网站链接都不一样，
1: 那
0: 基本都是去官网，但是每一个商品每一个品牌的官网它都不一样，
1: 对，
0: 无疑呢会加重了我们去复核的成本、时间成本、精力成本。所以呢有这么一个好用的小程序消协315，咱们呢就可以去使用，看一看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一个准确的信息判断。还有一个是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国家商品数据库当中的信息核对一下。
1: 对，这个还是挺方便的啊。另外呢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无理由退货规定这它适用于哪些场景，是不是我买啥都可以无理由退货呀？比如说我买了一个蛋糕，我吃了一口就不好吃，我觉得这不行，我要退货。
0: 对，
1: 能退吗？
0: 这个蛋糕这些东西啊，咱们是叫不适用。

0: 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啊，
1: 嗯，
0: 不是用于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有这些商品，比如说咱们网购，也就是远程消费场景之下呢，有这些规定啊、消费者定做的商品这是不行的，
1: 嗯，
0: 鲜活易腐的商品也不行，
1: 嗯，
0: 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品，
1: 嗯，
0: 有时候咱们上网买一个 PPT 的模板，像这些东西，
1: 嗯，
0: 都是不能够，适用于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哟，
1: 嗯，
0: 还有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的产品，
1: 嗯，
0: 以及交付的报纸、期刊，这是不适用于七天无理由退货的。
1: 对，那以下这三类商品呢，我们在购买的时候要确认，可不可以适用于七天无理由退货。比如说拆封之后影响人身安全或者生命安全的这些健康的商品，或者拆封之后易导致商品品质发生改变的商品，一经激活或者试用之后啊，这贬值较大的商品，那么销售的时候已经明示了啊，这是临期产品或者是有瑕疵的商品，人家都告诉你了，那这种情况下的这个东西呢，我们是要去看一看、啊、
0: 确认，
1: 对，要确认
0: 跟商家确认一下。
1: 对，那么除了以上这些情形之外呢，商家这方面也不得擅自去扩大不适用无理由退货的商品范围，这一点如果您扩大了话，那就说明您侵害咱们消费者的法定退货权了。
0: 因为之前确实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商家觉得只要在自己商品的主界面写上一个此产品不适用于七天无理由退货，好像大家就失去了这个权利。我们一定要对照着哪些东西是不适用于七天无理由退货的相关规定，根据规定来看、
1: 嗯，
0: 来倒推一下他们家产品到底在不在这个品类之内，
1: 对，
0: 这是不适用于，来看一下适用的场景有哪些。
1: 嗯，
0: 第一个呢是法定仅限远程购物消费场景，根据相关的保护法，网络电话、电视、邮购等远程购物消费场景下，咱们有权从收到商品之日起七天内退货，而且不需要说明理由。
1: 对，
0: 那对于商家来说呢，要严格落实法定责任，保障我们的合法退货权。
1: 嗯，
0: 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也得诚实守信啊，申请无理由退货的时候，咱们不能损害商家和其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比如说衣服，咱们这个吊牌得完好无损。
1: 嗯，
0: 你虽然申请了七天无理由退货，但是你不能又影响到商家的二次销售。
1: 对，你不能说穿完了之后我标签没撕，哎，我用完了我就退了，这真是不道德的哈，这种行为我们是禁止的。第二个呢，就是线下的商家自愿承诺无理由退货的，那这种场景也是适用的。其实近年来呢，市场监管部门还有消协组织大力开展了放心消费主体的培育，也是倡导和鼓励经营者主动公开并且履行优于法律规定的承诺，推动线下无理由退货，改善咱们的一个消费体验。另外呢，这一点呢，咱们消费者啊可以通过微信当中去搜索消费查，或者呢是进入到这个消费查小程序当中，按地区企业名称还有商品的类别去查找承诺开展线下无理由退货的商家，去体验一下这种购物。
0: 哎，对，还有一些朋友也很关心啊，有些东西我买了之后拆了，它还能退吗？适用远程购物七天无理由退货规则的时候呢，咱们只要保障商品是完好的，拆封和商品本身完好没有直接的关系。
1: 嗯，
0: 商品完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这个东西啊，咱们拆了之后还能保持原有的品质、原有的功能，商品本身的什么配件呐、商标啊、标识啊都是齐全的。
1: 嗯，
0: 那我们有些东西是必须得拆，您只有拆了才知道里边是不是我们喜欢的，里边有没有什么丢了啊，或者是有破损的情况。那基于查验需要而打开的商品包装，或者未确认商品品质功能进行合理的调试，不影响商品完好的情况下呢，那商家也不得以单纯的说啊，您这个拆了，我们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

0: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快来欣赏我们的丛林狂想曲吧！
0: 一百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2: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2: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

0: 现在仅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1: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生活中，家门口的楼道被堵住，小区的通道变成停车场，安全出口前私建商铺等消防通道被占用的情况屡见不鲜，隐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消防通道是消防人员实施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一旦发生火灾，消防通道就是一条连接生与死的生命通道，如果被占用，会直接威胁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事后救不如事前防，平时一定要注意保持消防通道畅通，切记楼道不是自留地，不要在走廊过道等地方堆积物品，很多杂物本身就是易燃物，给点明火就灿烂，一旦发生火灾，堵住的可是逃生通道，没准被堵的就是自己和家人。驾车出行时，如果看到这个牌子，不要随意停车或占用。如果发现消防通道被占用，可以拨打96119火灾隐患报警电话进行投诉。进入商场、医院、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时，应该先观察逃生示意图，了解安全出口和消防通道路线。物业公司也应定期清除楼道堆积物，加强消防通道管理。法律明确规定，消防通道不仅要严格按照规定配备，而且不得堵塞。消防车道的宽度和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停车的坡度不宜大于3度，并保持24小时畅通。建筑内楼梯和走道也属于消防通道，通道两边的墙面应设置消防指示灯和安全出口提示。工厂的车间、库房等场所更要严格按照行业标准设置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对高层住户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生命通道叫避难层。避难层是建筑内用于人员暂时躲避火灾及其烟气危害的楼层，同时也可以作为行动有障碍的人员暂时避难等待救援的场所。在高层建筑居住或办公的人一定要提前了解避难层所在位置，熟悉自己所在楼层到达避难层的安全路线。还有，避难层不能被挪作他用，如果火灾中好不容易跑到避难层却难有容身之处，那可就悲剧了。此外，如果家里安装防盗窗，一定要留安全门，保证发生火灾时可以迅速打开安全门逃生。最后提醒大家，应急车道也是一条不容忽视的生命通道，千万不能随意占用，路况再堵也不能堵住应急车道，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1: 帮助让人温暖，
2: 让人温暖，
1: 帮助让爱延续，
2: 让爱延续，
1: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2: 内心
1: 更温暖，
2: 更温暖。
3: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马上九月份呢，很多的大学新生呢都陆续开学了啊，或者呢已经在回学校的路上了，甚至不少的学校呢都已经晒出了这新生回学校那乌泱泱的一大群。很多朋友呢在度过暑假之后啊，哎，这慢慢的要回到大学校园的生活了。还有一些呢是新生报到
4: 啊，是的。
3: 那新生报到之前，我觉得特别崇拜那些，就是我大学大一的时候刚到学校，然后头一个月呢，我发现大家都特别厉害，就还没有到学校呢，这群已经加了不少。
4: 哎，是哎，我也是
3: 啊，你
4: 什么？我当时加了什么川传电竞，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3: 你学电竞的吗？就加电竞。
4: 那会儿我玩那个穿越火线啊。
3: 怪不得有些那个本专业的人进不了群，都是被你挤占的。
4: 哎呀，就这种群，然后还有什么啊，20多少的级这个新生群，
3: 啊，
4: 然后什么川传人在哪哪这种群。
3: 哦，哎，你真厉害，你上哪找了？我当时特别莫名其妙，我说你这得靠熟人拉吧。
4: 啊，对，我也奇怪，我说咋加的呢？
3: 对呀，忘了
4: ，
3: 年代久远，20多年过去了，毕竟呢也记不太清了。
4: 80多年了，
3: 80多年，
4: 可不嘛，
3: 哎，QQ 都没出来呢，您就加上了。
4: 那所以说这事儿蹊跷吗？
3: 啊，是，挺乱的啊。你说这些群怎么加的呢？啊，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啊，看看您当年这个，加的大学新生群是怎么加的。反正我后来知道啊，加的这些新生群太厉害了，就是别人还没到学校呢，对这个学校已经了如指掌了。
4: 对，
3: 哪条街的哪个店好吃，
4: 哪
3: 个店避坑，
4: 对
3: 啊，对吧。
4: 嗯，
3: 还有选宿舍的问题，当时给了两个选择，一个叫什么我们那学校，一个叫五家山宿舍，一个叫什么桂苑宿舍。我当时想，通过名字也分辨不出来啊，通过名字的话，我觉得带山的应该有山景应该好点，对吧？但是我当时就盲选，还好盲选选对了，运气好。
4: 你们不是按照班级去划分的吗？
3: 不是，是按班级划分，但是有两个选择嘛，
4: 可以自己选。
3: 对，可以自己选。
4: 哦，我们那会儿就不是了，我们就是女生统一住在17栋，男生统一住在8栋。
3: 楼挺大呀，
4: 就是一栋、二栋、三栋那么排。
3: 哦，新生的这一栋啊，都能装得下。
4: 就是，对，这17栋就是，大一不是几几层，大一几几班的，然后那边那一栋就是什么那个。
3: 但我跟你说，如果我要运气不好，我选择了五家山那个宿舍的话，我将面临的是什么呢？每天10多分钟的山城，我得上山又下山，下山又上山。就每天这个步数啊，绝对刷得满，
4: 有一种绕口令的那种即视感。3月3来登山
3: 啊，对，三山绕四水什么，类似于这些绕口令啊。
4: 三山，
3: 所以有时候啊，加点新生群，它确实有好处。
4: 对对对，
3: 能提前
4: 了
3: 解校园，
4: 嗯，
3: 啊，了解学校的一些可能非官方的一些规则、小规矩，让我们能够更好的生活在校园里。
4: 干货，
3: 对。
4: 哦，
3: 干货满满。
4: 对，
3: 但是呢，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做一些提醒，就是这些新生群啊，咱们可以加，但是不要被新生群里面的一些骗局影响了。
4: 对，他有的时候这个新生群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假校友。
3: 嗯，
4: 这个假校友呢，他也有自己的一些套路啊。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兰州的吴女士看到孩子所在的这个群聊啊，弹出了一个消息，说啥呢？老师收取相关费用的通知，未经核实呢，便扫描了对方提供的2维码，完成了转账。转账之后，这吴女士也感觉到有点怪哈，于是呢，她就主动联系了学校的老师核实，这才发现自己遭遇了 诈骗。
3: 哎，所以呢，遇到这样的情况，咱们可以怎么去避免被骗呢？首先，一定要通过学校的官网、招生办的电话、录取通知书上面的官方渠道来确认一下这个群是不是真的。
4: 对，
3: 就不要进非学校的官方群聊。
4: 嗯，
3: 还有你刚报了几个群名，一听呢，其中有一到两个应该不是官方的群聊啊，
4: 都是自己闹着大家一块社团组织的这种群。
3: 哎，对，因为有一些群呢，它是谁都能进。
4: 嗯，
3: 他没有那个审核的机制。
4: 对，
3: 还有辅导员、学校老师一般不会通过私人微信 QQ 的收款码来收学费学杂费的啊。
4: 嗯，
3: 不会来收的。我们当时收学费呢，都是提前办一个某某银行的这个银行卡，把您的学费呢是多少就是多少存到这个银行卡里头，
4: 就录取通知书来的时候会一直有。
3: 对，哦，你是学校附带一个银行卡，
4: 就是我录取通知书收到的时候里边会有一个电话卡。
3: 啊，
4: 然后有一张这个银行卡。
3: 哎呦，办好了。
4: 对，
3: 这挺好啊。
4: 嗯，就直接开通了。
3: 所以呢，你看这个转账的底线就能学校就能一下给守牢了，
4: 从源头上就掐住。
3: 对，反正就是提醒大家，任何说我是学校的某某老师，我是辅导员，
4: 嗯，
3: 啊，你把这个钱呢直接转到这个收款码上，别相信啊，也都有可能涉及到诈骗。
4: 对，
3: 还有咱们的个人隐私很重要。
4: 嗯，
3: 别在群聊社交媒体当中什么泄露身份证号、银行卡的信息、家庭住址这些隐私内容，以免被不法分子给利用。
4: 对，那好了，我们过了这一关了，下一关就可能涉及到要踏进校园了。
3: 嗯，
4: 感受一下校园的这个风光。那有的小伙伴可能就是爸爸妈妈一块儿全家一起进去报道的，你当时还记得你去学校报道的场景是怎样的吗？
3: 就是拎着行李箱看着学校大门，哦，在这儿没走错，行，进去了。
4: 啊，就当时家里人没有跟着一块去吗？
3: 去，妈妈外公跟着去了，提前在当地玩了七八天。
4: 哦，然后再去学校报道的。
3: 然后再到学校报道的。
4: 我当时就是自己一个人拖着一个行李箱，然后到达机场之后就看到我们学校大巴车，然后就上着了大巴就到了学校。
3: 嗯，
4: 这一路就是这样，还算好，没有就是没有人送我
3: 啊。但是呢，你到学校的那一刻，看到大巴那一刻，归属感也有了吗？
4: 就是很踏实。
3: 对啊，当时接新生的学生也没问你吗？
4: 问我什么？
3: 问你孩子怎么没来呢？
4: 你这，哎，此话不知道怎么接，迎来了人生路上的一个滑
3: 一个难关。你看，
4: 一个难关，
3: 多年前入学的一道难关在这儿出现了。没想到，
4: 一般学哥学姐都会有这样去问
3: 啊，
4: 他不会说哎那个什么之类的，他肯定会说同学你是我们的新生吗？我说对，然后出示一下你的录取通知书。
3: 啊，
4: 一般都会这样，然后你把你的录取通知书给这个接站的学长学姐们看一下之后，然后他就会说，哦，来，您坐这个系的，你坐这一辆大巴车。
3: 嗯，
4: 然后另外一个系的要坐这个大巴车，到时候报到地点什么的，他有专门人去接送。
3: 你看，我们学校当时也有，但我没加群。
4: 嗯，
3: 我啥也不知道，自己打了个车到学校门口。
4: 哦，
3: 就是这样，进去之后呢，也是有这个师哥师姐啊，当时在这个接待地点，然后呢，派这个专人拉着行李箱陪咱到那个宿舍去。
4: 嗯，
3: 特别好。
4: 嗯，
3: 但是呢，如果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要认清相关的一些信息。还有就在学校，我们刚到当地，有时候呢，这个电话卡呀没折腾明白。
4: 对对对。
3: 也会连什么 WiFi，
4: 是流量不够什么之类的。
3: 哎，对，连个 WiFi， 但有时候咱连的 WiFi 也有可能是伪装的 WiFi。
4: 嗯，
3: 连上之后，个人信息有可能泄露，手机呢有可能中病毒。
4: 对，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吧。啊，某个高校的学生小李啊，在学校附近呢就连接了一个感觉像是校园网的一个免费的无线网，登录教务系统查看课程安排，随后他发现自己的教务系统账号被盗了。
3: 哦，
4: 课程信息被改了，黑客还通过邮件向他去勒索一些什么赎金。
3: 这个倒是很少见啊。
4: 嗯，然后各种的去诱导学生去连接啊各种无线网，比如说校园免费网，什么 CMCC free， 然后反正都是免费的，你就连吧。
3: 嗯，
4: 啊，
3: 嗯，
4: 但是一连之后，黑客就可以去盗取你的账号密码还有设备的隐私文件了。
3: 对，其实说到 WiFi 这个，一定要给大家提个醒，如果您手机开过热点的话，您一定清楚这 WiFi 名字能自己去设置的。
4: 对，
3: 有些名字看起来好像是那么回事儿，像学校官方的 WiFi， 但其实并不是啊。
4: 嗯，对，
3: 咱们一定要优先连学校官方认证的 WiFi， 别连什么名称可疑的也不需要密码的开放网络，一般这个就是像钓鱼一样的。
4: 嗯，
3: 开放密码，谁都能连。
4: 对，
3: 如果发现了 WiFi 名称和学校官网类似，但有一些不一样，比如说多个字母啊，少个符号啊，一定要提高警惕了。还有就是连公共 WiFi 的时候，别登录账号，什么转账啊、输密码这些敏感的操作，尽量避免用公共 WiFi去处理个人隐私的敏感事物。还有像手机啊、电脑安装正规的杀毒软件，定期的扫一扫，防范病毒入侵，这都是很好的方式。
4: 对，还有一个就是呢，我们在学校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的一些事，不能说是经常会遇到吧，偶尔可能会在比如说浏览一些网站啊，或者是一些不小心就发现一些传页啊什么，上面会有一些广告。涉及到什么呢？贷款。
3: 这个贷款，这个真的是有些平台上面的，您以为可能是这个社交平台的官方贷款的信息，但其实并不是。有一些呢，看上去好像门槛特别低，但其实利滚利，这里边的套路特别深，可能是高利贷。
4: 对，包括比如说有可能觉得，哎呀，我现在已经上大学了，然后时间自由可分配了，比如说我不想跟家里面要钱了，想自己去就是经营一下自己的这个财政大权。比如说我找一份兼职，或者是我想自己去做点什么小的事情，或亦或是我的学费，我的所有的支出都不想跟家里要一分，想靠自己边打工啊边赚学费，这种情况这时候可能会觉得我得有一个本金呢。
3: 对，
4: 可能就会了解到这个领域
3: 其实风险很大。
4: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吧。
3: 咱们来看一下。不光是大一的新生，还有可能是即将毕业的学生，想换个新手机，那可能在网上呢就看到了什么零抵押秒放款的校园贷的广告。有的朋友就遇到这么一个事儿，他就去贷了，到手呢只有3000块钱，两个月时间利滚利欠款超过20000，你说这利息
4: 多吓人啊，
3: 高不高吧？
4: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千万不要去信什么校园墙啊、朋友圈啊、陌生群聊的任何校园贷、小额贷的这些广告，千万不要去信，也不要随意的去签订条款压根就不清晰的这种借贷借条和电子协议，也不要轻易的去替同学和朋友去担保借贷。咱们还有一点特别重要，量入为出，适度消费，一定得给自己树立一个正确的消费观。
3: 对，切勿提前消费啊。
4: 对，
3: 接下来来看另外一个案例，沈阳某高校的大四学生小强呢，为了赚取报酬，把自己的2张银行卡和1张实名电话卡给出售出去了。他一开始觉得，哎，这些都是目前用不上的东西啊，给他卖了，完全没意识到卖的这2张卡、3张卡、啊、加电话卡可能会涉嫌到刑事犯罪。经过警方查证呢，他的电话卡、银行卡被电诈团伙用来接收转移诈骗资金，公安机关以小强涉嫌帮信罪，帮信罪呢就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4: 说到这个闲置物品的电话卡和银行卡，咱们可以有其他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去打电话给这个运营商和银行，去把咱们的卡注销，然后剪断再处理啊，这个是很好的去保护咱们个人隐私的。那么针对于这些事情，我们该怎么办？一定要去严守咱们两卡的底线，出售出租自己的银行卡、手机卡，一旦你被用于诈骗了，那么我们刚刚这个案例也告诉大家了，轻则会面临的是多重联合的一个惩戒，重则涉嫌犯罪承担刑事责任。另外还要警惕一个，就是熟人邀约这个事儿。比如对于熟人提出的这什么借卡收款、代开账户等这些请求，咱们也要提高警惕，主动去核实他这个交易的背景，去拒绝参与不明资金的往来。
3: 哎，是的，还有两卡和证件的管理一定要管好了，以免遗失之后被不法分子捡拾盗用。
4: 对，
3: 如果咱们真的遭遇到了骗局，一定要这样处理，立刻停止当前的所有操作，保留好证据，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及时联系银行冻结账户，然后还得告知家长、辅导员实情，去寻求帮助。另外呢，咱到这一步可别掉以轻心，还得警惕二次诈骗，因为受骗之后有的人就来找上说，哎，您最近是不是被骗了呀，我这儿您给我一笔钱，我能帮您追回钱款，这也可能是不法分子假借能够追回损失的名义再度实施的二次诈骗。
5: 每周市场监督管理播报，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服务发展惠民生，经济卫士帮您忙，顺义市场监管为您保驾护航。我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播报员曾子睿。开学季陪孩子挑选作业本时，很多家长都会陷入两难，纯白的纸张看着干净清爽，却总听说太伤眼睛，偏黄的纸看似更温和，又有人说发黄纸张纸质差，反而加重视疲劳。其实不少家庭都踩过选购的误区，到底什么样的作业本才适合孩子日常长期使用呢？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作业本里的两个关键指标，第六五亮度和第六五荧光亮度，搞懂它们，你就是朋友圈最懂行的家长。我们常说的白度学名叫第六五亮度，反映纸张在模拟日光的标准光源下的亮度。还有一个重要指标叫第六五荧光亮度，反映纸张里荧光增白剂的添加量。根据2022年实施的国家强制标准 GB40070-2021 儿童青少年学习用品近视防控卫生要求，课业薄册的第六五亮度必须控制在 55%-85% 之间，第六五荧光亮度不得大于 5%。为什么过白过黄的本子都会伤眼睛呢？第六五亮度大于 5% 属于太白，那是光污染。市面上不少雪白刺眼的本子大多添加了大量荧光增白剂，这类物质在外界紫外光的激发下会释放蓝色或蓝紫色的可见光，而蓝紫光在所有色光中对人眼的作用功效较高，不利于眼部健康。尤其在强光或台灯照明环境下，纸面易产生强烈眩光，效果如同雪地强光直射眼睛。若孩子长时间书写，眼部睫状肌持续紧绷收缩，进而引发眼干、眼酸、视物模糊等不适。加之儿童视网膜尚未发育成熟，长期使用这类作业本会加快近视发展。第六五亮度小于 55% 属于太黄，那是肺炎。有的家长听说太白不好，就专挑那种暗沉发黄的复古纸，这也不行。纸张太暗，字迹和纸面的对比度就不够，孩子为了看清字会不自觉地低头凑近，这种近距离用眼同样是在给近视助攻。下面给大家说个避坑指南，很多家长图省事儿，直接拿 A4 打印纸给孩子打草稿练字。注意了，国家对普通复印纸的白度要求小于 95%， 远高于学生作业的标准小于等于 85%。 办公打印纸追求的是印刷效果，不是护眼，让孩子长期用这种高白纸写字，相当于把办公室的用眼强度强加给了正在发育的眼睛。给大家介绍个挑出护眼本的小妙招，下次买本子别只看封面，记得翻开照着这几点挑。一是看颜色，首选柔和米白浅米黄的内页，对着光看，如果纸面泛着明显的蓝紫光，或者白得像镜子一样反光，直接放回货架。二是摸手感，纸张太薄容易阴墨，太厚反光又强，厚度适中不反光的才是好纸。三是查标识，一定要看包装上有没有标注执行标准 GB40070-2021， 三无产品再便宜也别买。最后给大家画个重点，给孩子挑选本子别被雪白骗了，柔和的米白色才是视力的保护色，搭配一盏暖白光的护眼台灯，让孩子写作业这件事从累眼变成顺眼。好了，今天的播报内容就是这些，今后如果您在消费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欢迎您拨打大家帮助大家的栏目热线进行咨询，也可以关注我们顺义市场监管的官方微博和微信，随时与我们联系，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
3: 节目最后一首小美满送给各位，我是周一，
4: 我是唐雪，
3: 咱们明天见吧，
4: 拜拜。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康莹杰报道，入院三天就用上了第一支氟索利泰，我双手发抖，就像实实在在地抓住了救命稻草。四川成都的徐女士激动地说，2024年9月，她无意中刷到北京儿童医院引进了氟索利泰，这是患有软骨发育不全的女儿每天需要规律使用的救命药。如今经过近2年规范用药，女儿身高增长了10厘米，身心状态明显改善。在天竺东宝区，一条为罕见病患儿和家庭搭建的生命快车道正在加速运转，让境外有药、境内难寻、长期苦等的困境成为过去。像徐女士这样的故事正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全国各地罕见病患者身上。这一切源于2023年底，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在北京天竺东宝区建设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批复后，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管委会联合北京市药监局、市卫健委、北京海关等多部门出台专项实施方案，创新搭建以药品、医疗机构、进口企业三重白名单为核心的进口绿色通道，构建了指定医疗机构临床申请、政府部门前置指导、进口企业保税备货、一次审批多次通关、全程可诉的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北京模式。罕见病诊疗专业性强，窗口期短，精准优质的医疗资源是患者救治的关键。天竺东宝区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确定了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儿童医院等10家具有较强罕见病诊疗能力的综合性三甲医院作为定点医疗机构接诊患者。根据临床患者需要，积极提请国外已上市、国内未上市罕见病药品用药需求。截至目前，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已累计进口急需药品27个，惠及患者9500余人次。北京儿童医院药学部副主任郭鹏介绍，在北京儿童医院内分泌遗传代谢科，以往软骨发育不全患儿确诊后，大多只能保守观察。天竺东宝区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建设后，患儿入院经过评估即可同步启动用药流程，抢抓黄金治疗期。用药时效直接关乎罕见病治疗效果，天竺东宝区搭建起全国首个罕见病药品专属保障仓，通过前置备货、机制创新和全程溯源，破解了用药困局。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们已组织5家指定医药流通企业采取保税备货模式，同时协调国家卫健委、药监局将临床审核从3至6个月压缩至30天，并建立罕见病药品保税备货库，将获批进口药品等待时间从20天压缩至1.5小时。目前药品从天竺东宝区到全国各地的医疗机构基本可实现次日达。今年上半年，天竺东宝区完成进口总值超550.7亿元，其中医药进口占进口总量90%左右。目前已有10款罕见病药品被纳入北京普惠健康保。同时，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联合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北京人寿创新开发出全国首批罕见病专属医疗保险罕保守护和好运心连心，为罕见病患者用得上且用得起全球药品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支付方案。从患儿顺利用药长高的欣喜，到万千家庭不必再苦苦等候海外良药，一个个鲜活的故事见证着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建设带来的真切改变。天竺东宝区正用一项项突破性举措为罕见病患者点亮更多希望之光。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王雨欣报道，不用往返上级医院，在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能看专病、治慢病、做理疗，这已经成为顺义区越来越多居民的日常就医体验。近日，记者走访了李绥、南采、石原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地探访这些开在居民家门口的健康守护站。 走进里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口腔中心，诊疗室内医护人员正在为患者进行口腔检查、根管治疗等诊疗服务，科室作业流程标准规范，配套诊疗设备齐全。口腔中心精进特色诊疗技术，可独立开展根管治疗、松动牙固定、微创复杂牙拔除、中性区修复等多项精细化诊疗项目，其中微创拔牙技术相较于传统拔牙方式，创伤更小，出血更少，恢复更快，极大提升了患者的就医体验。在南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糖尿病门诊早已成为辖区慢病患者的专属健康管家，科室深耕慢病精细化管理，为患者提供常态化问诊、病情监测、用药调整、健康指导等一站式服务。中心与顺义区医院建立协作机制，开通双向转诊绿色通道，形成了轻症社区调理、重症快速转诊的服务模式，让慢性病诊疗更加高效省心。有着30余年糖尿病病史的乔玉芳是科室的老患者，他说最开始确诊时心里特别慌，后来一直在这儿调理，医生对我的情况比我自己还清楚，每次来都给我量身定制方案，定期查，随时调，这么多年血糖一直稳稳当当的。记者来到石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时，针灸室内几名患者正在接受治疗，凭借个性化辨证施治，这里已成为辖区居民调理身体、缓解病痛的热门选择。今年以来的接诊量已突破10000余人次。科室擅长诊治颈肩腰腿痛、脾胃病、呼吸道疾病及各类老年慢性病，同时开展针灸、推拿、艾灸、拔罐等理疗项目，适配居民日常康养需求。刘女士曾长期被顽固性偏头痛折磨，经邻居介绍，她来到中医科就诊，医生结合她的病史、体质精准辨证，制定了一套以针灸为主的个性化调理方案。刘女士说，第一次做完针灸，当晚就睡了个踏实觉，坚持治疗后，头痛发作次数明显少了，家门口的中医就能解决老毛病，真没想到这么方便。此外，城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高血压和糖尿病专病特色科室，北石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聘请上级医院专家定期坐诊带教帮扶，越来越多的基层医疗机构持续培育自身优势专科，一个个特色科室落地，正是顺义区基层专病门诊发展的生动写照。从能看病到看好病治专病，全区基层医疗机构以扎实的专科能力和有温度的服务，把居民的需求清单转化为满意清单，让优质的健康守护就近可及。致敬平凡英雄，传承榜样力量，顺义好风气专栏。记者王雨欣报道，一面锦旗，一份谢意，一次挺身而出。近日，市民于女士专程来到位于胜利街道胜利社区的新绿都超市，将一面锦旗送到员工傅立友手中，感谢他在危急时刻伸出援手。这面锦旗的背后是一段发生在街头的暖心故事。近日，在胜利社区的新绿都超市附近，一位驾乘轮椅的老人在倒退时不慎跌入树坑，翻倒在地，老人后脑勺重重磕碰地面，三次尝试起身均未成功，此时后脑勺处的鲜血不断流出，情况十分危急。从公共卫生间走出来的傅立友正巧路过，眼前的一幕让他心头一紧，看着老人痛苦的模样，他立即快步上前，凭借基础急救常识，他深知头部受伤绝不能随意挪动，否则极易造成二次伤害。傅立友回忆道，看到老人头部流血，我心里又急又慌，不敢轻易移动他，第一反应就是拨打急救电话。他迅速拨通120急救电话，因不知老人家属信息，又立刻拨打110报警求助。等待救援的短短几分钟里，傅立友蹲下身子守在老人身旁，不断柔声宽慰。5分钟后，救护车疾驰而至，傅立友主动上前，配合医护人员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安顿好一切，他又将轮椅挪至人行道安全区域，随后默默转身离开，继续投入工作。 提起当天的情景，老人的女儿于女士仍心有余悸。她说，接到派出所电话时，我心里咯噔一下，急忙赶往医院，看到母亲伤势严重，我整个人都慌了。我母亲已经80多岁了，当时是在小区附近遛弯，若是再晚片刻，后果不堪设想。于女士经过多方打听，找到了这位不留名的好心人。近日她来到新绿都超市为富利友送上锦旗。她说，多亏傅师傅的及时帮助，救护车5分钟就赶到了现场。目前经过及时救治和悉心照料，老人身体恢复良好，已经平安出院，在家休养。面对赞扬与感谢，傅立友十分谦逊。他说，这就是举手之劳，以后碰到这样的事，我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帮忙。这份暖心善举不仅化解了一场危机，更让文明新风浸润人心。相信这份善意会不断传递，让崇德向善成为顺义区温暖的城市底色。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康迎杰报道，冒充老板诈骗财会人员等骗局，一般是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企业老板或负责人的信息，通过更改 QQ、微信头像、昵称等，伪装冒充真老板，然后让公司会计汇款转账。请顺义企业财会人员提高警惕，避免造成财产损失。日前，顺义区某公司会计小王接到自称是中国农业银行工作人员的电话，称公司需要年检审核。小王问对方需要什么手续，对方就给了他一个 QQ 号，添加好友后，对方将他拉进了一个 QQ 群。小王发现群里还有自己公司的老板和另一位领导，除了咨询年检事宜，老板还和自己讨论起了项目合同的事儿。在群聊中，老板称自己在忙，无法接电话，让他尽快往其提供的一个账户里打款，情况紧急。小王没有多想，未遵守财务管理制度，按照群里老板的指示，将公司149万余元转出，最终发现被骗。诈骗套路解析。第一步，诈骗分子将财会人员拉入群聊，骗子一般会建立一个 QQ 群或微信群，群里成员的头像、昵称、个性签名等都与财会人员所在公司被冒充领导本人的一模一样。之后，骗子会以单位领导的口吻要求财会人员加入 QQ 群或微信群，甚至是添加财会人员为好友。第二步，骗子诱骗财会人员转账，财会人员入群后，骗子们则会冒充领导进行群聊，聊的都是公司的业务，但此时群里除了财会人员，其他全是骗子。随后，骗子会以合同款、业务款、保证金等名义要求财会人员汇款，通常都会表示很急切，无法接听电话等，并不断的催促，使财会人员来不及思考核实就落入圈套。顺义警方提示，不轻信，不要轻信 QQ 群或微信群中涉及公司转账汇款的信息，对公司老板、负责人或其他人员通过网络社交工具要求转账汇款的，要认真识别，提高警惕。不添加，不要轻易添加陌生 QQ、微信的好友申请，特别是涉及公司老板、负责人名字的 QQ、微信，一定要电话或当面核实清楚。工作中不要随意点击陌生链接和邮件，防止骗子植入病毒。慎转账，严格执行相关财务管理制度要求，针对 QQ、微信要求的转账汇款，必须经过公司老板、负责人当面或电话核实确认，一旦发现被骗，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新境遇，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

0: 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波。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0: 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6: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8: 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0: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2: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3: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4: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3: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4: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3: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8: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5: 哟，
13: 小赵啊，
1: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3: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协管网格二合一，
17: 脚步丈量百家心，
18: 议事厅里解难题，
1: 积分板上天心星。
5: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8: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3: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啊。
14: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3: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8: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9: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升级；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量质齐升；
0: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 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8.2万家，形成了覆盖城乡的助餐服务网络；
0: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美以伊战事爆发满半年，伊朗强调对霍尔木斯海峡拥有稳固控制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 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7: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10: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9: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11: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9: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12: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9: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13: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0: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泥石流冲毁，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抢通道路。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报道。
14: 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 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四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15: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颠簸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崩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14: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15: 因为这个颠簸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5到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4: 与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16: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动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和棉签进行消毒包扎，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1: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力，力争“十五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18: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7: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19: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17: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 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19: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0: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21: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就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以及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2: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采用了2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92米深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22: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上氧效应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2: 我国盾构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新阶段。
1: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8.2万家，每天提供400多万人次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3: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24: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助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助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23: 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助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确保服务安全可塑、质量可控。
24: 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实现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20: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25: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9: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3: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9: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让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2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帮助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及时重塑信用。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2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0: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1: 国际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5: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 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西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
6: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5: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1: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0.2%。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表示，
8: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7: 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20: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
1: 委内瑞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20: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20: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已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1: 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20: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1: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2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啊，
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30，传奇。1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健康新生活。17:，大家帮助大家。18:，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2: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3: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1: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2: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1: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4: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5: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1: 15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6: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五良好开局。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

0: 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3: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2: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4: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2: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5: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沙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个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2: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2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1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

0: 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25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1: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0: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5: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4: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6: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4: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7: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4: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8: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的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继续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9: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0: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1: 数十万

0: 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五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1: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0: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2: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4: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就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以此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3: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5: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1: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7: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万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6: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8: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电信企业向新

0: 向优向好发展。
1: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
2: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1: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6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6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1: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2: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3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30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2: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作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1: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2: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30，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1: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钟成、李丹丹。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4: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牢记总书记给建设和守护密云水库的乡亲们回信的殷殷嘱托。6年来，密云水库流域走出绿色发展之路。
0: 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闭幕，北京与全球创业者共启新城。
1: 历经16个小时跋涉，北京消防救援总队专家组抵达西藏吉隆受灾核心区开展救援。
0: 海淀东部片区启动首批城市文明主理人项目，打造可复制可推广文明治理样板。
1: 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回应建议取消 ETC 设备使用。
0: 北京公交大一路拟西延到首钢园，超过90%受访者赞成。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6年前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给建设和守护密云水库的乡亲们回信，勉励大家继续守护好密云水库。6年来，密云水库流域周边的居民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

0: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生态保护贯穿流域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各环节。密云水库历史最高水位和最大蓄水量三次刷新，水库水质维持在地表水二类标准，库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显著，一幅水清岸绿的流域生态画卷正徐徐铺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1: 刷卡成功。
2: 临近中午，延庆区四海镇黑汉岭村村民王立芬走进村口一家挂着四海镇生态积分存折消费点招牌的超市，挑选货品，结账时拿出兜里的生态积分存折，简单一刷就完成交易。
3: 我拿着这生态积分这卡来在这里头，平时来买点零食啊，买菜呀，刷这一下就抵现钱了。
2: 这个生态积分存折是延庆区四海镇在总结此前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于2025年3月推出的一项激励政策。四海镇宣传委员徐雪玲告诉记者，
4: 我们主要是通过引导老百姓进行一些个生态的活动，比如说周末的大扫除，比如说房前屋后的治理，有没有乱堆乱放啊，有没有污水横流啊，有没有积极参与植树，参加一些村级公益活动，我们来通过积分的形式引导老百姓参与这生态的保护，环境的保护。
2: 黑汉岭村往东是白河的支流蔡石河，溯流而上是四海镇的海子口村，泉水从山间涌出，在此汇集成河，河水潺潺穿村而过，丝毫看不到海河257区域性大洪水给这里造成的破坏。延庆区河长制工作中心负责人周俊生介绍，
5: 主要是以遵循这个地表动物生态修复为主，避免一些过度的去硬化河道，去虚化河道。基于这个原则，我们这是应该是257之后，对于蔡石河全线全部进行了一些生态修复。
2: 位于琉璃庙镇的奥台子小流域地处琉璃河上游，是密云水库上游核心水源涵养区。华州区水务局水保站副站长李征介绍说，海河257区域性大洪水后，奥台子小流域综合治理坚持自然恢复的治理理念，摒弃河段三面光的硬化模式，推动自然韧性行洪空间建设。
6: 我们通过一些对二台的小流域的干气梯田、江气挡墙，保证了咱们密云水库上游流域这个本村内的水土，减少咱们这个氮面源污染进入咱们主河道，也是为咱们密云水库上游降氮做一些贡献。
2: 琉璃河岸边的七乡里米飞星之家主理人侯建国说，得益于小流域综合治理，游客在这里的游玩体验更好了。
7: 治完以后，客人可以从我们的民宿走出去，到我们的田间去做一些体验的农事活动。这个提升改变之后呢，对我们的这个整体的业态呢，形成了一些经济的收益。
2: 琉璃河水注入白河，一路向东注入密云水库。作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的重要一站，密云水库是候鸟长途迁徙过程中至关重要的觅食乐园和栖息繁衍的核心区域。近年来，为守护好鸟类的生态家园，密云水库管理处开展了一系列保护工作。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水生态所副所长王群说，近几年密云水库的候鸟种类和数量显著增加。
8: 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整个密云水库地区记录到的鸟类是210种，2025年这个数据已经就增加到了242种。像2024年我们监测到的丹顶鹤也是近10年当中密云地区的一个首次记录，然后另外还有中华秋沙鸭、大宝这些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是经常在密云水库地区现身的。
2: 从延庆乡村生态积分赋能基层治理，到蔡石河生态修复焕发新生；从怀柔小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效，到密云水库生态多样性保护持续向好。6年来，密云水库流域以生态赋能解锁发展新路径，让生态保护成果持续惠及民生。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密云水库流域将继续牢记总书记重要嘱托，立足流域协同治理实践，以《密云水库水源保护条例》为法治遵循，共同制定15-5时期密云水库水源保护总体方案，持续深化跨区域协同治理，实现水源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防灾减灾相统一，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筑牢坚实稳固的水安全底座。
9: 新闻广播消息，为期4天的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昨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家高科技创新企业、1000多位投资人、50000多名全球参会者齐聚峰会。由理查德·萨顿团队领衔嗨酷获奖项目他山科技联手打造的机器人自主进化学院在闭幕式上发布，学院将依托前沿科研体系，以触觉为起点，让机器人在真实交互中从被动模仿迈向自主进化。50多场专题活动聚焦人工智能、具身智能、量子计算、脑机接口等科技前沿。 百分之

0: 56%的海外项目占比，成为峰会国际化的生动注脚。从创新源头到产业潮头，嗨酷正与全球创业者在北京共同开启下一程。
1: 据北京日报报道，8月26号上午，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基隆县基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国救援队目前正在受灾核心区开展搜救，由北京消防救援总队派出的技术专家组也在其中。记者昨天下午从专家组处了解到，针对基隆县泥石流灾害现场地形复杂、环境危险、气候多变的救援实际，技术专家组结合国内外救援实战经验，进一步强化无人机在抢险救援中的辅助支撑作用。据介绍，技术专家组一行五人于8月27号11点30分抵达拉萨贡嘎机场，随后转乘车辆机动向日喀则方向开进，历经16小时不间断跋涉，于8月28号4点抵达吉隆镇，并向前方指挥部报到。队伍随即开展现场救援行动技术支持工作。在8月28号、29号两天的救援行动中，专家们跟随救援队多次徒步数公里深入现场，利用无人机、侦测仪器等多种技术手段开展侦查，与指挥部和各支消防救援队伍共同分析研判，为救援行动出谋划策，制定救援行动方案，统筹组织多方力量协同救援。针对灾区现场地形复杂、环境危险、气候多变的救援实际，技术专家组结合国内外救援实战经验，进一步强化无人机在抢险救援中的辅助支撑作用。截至昨天13点，无人机已向前突小队投送物资22次，总量共750公斤。
0: 新闻广播消息，由中共海淀区委宣传部、海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主办，海淀区委教育工委支持的第四届“同心向党 AI 海淀”主题活动，近日在1733山谷实际举行。活动分为手绘创作与 AIGC 数字绘画两大类别，共推选出优秀作品12个，潜力作品30个。活动现场，海淀区东部片区首批城市文明主理人项目发布并启动，包括北下关街道李小倩的暖心净土、北太平庄街道张一楠的北太有戏街坊剧场项目、东升镇胡旭的想书阁读书会等等。首批项目立足各街镇资源禀赋与治理特色，致力于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文明治理样板。下一步，海淀区将持续擦亮同心向党 AI 海淀品牌项目，发掘更多城市主理人项目，以科技创新精神赋能精神文明建设，持续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走深走实。
1: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8月28号到30号，第三届中国化妆品原料创新大会暨北京未来美城发展大会在北京昌平举行。来自北京、上海、浙江、青海等地的政府机构、行业协会、高校科研院所及化妆品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美丽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记者了解到，昌平区已经启动华西合成生物学国际研发创新中心、艾美克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百雀羚生物医药研发中心等6个重点项目，精准覆盖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中试验证到产业转化的完整创新链条。同期，未来美城产业创新基地启用，构建以医疗美容、美妆为主、生物医药为辅的2+1产业集群，打造集研发、中试、生产、产品展示等功能于一体的成长型产业高地。
0: 新闻广播消息，为扎实推进公共就业服务提质增效，持续完善辖区15分钟就业服务圈建设，2026年昌平区百日千饭暨沃尔玛北京昌平新店专场招聘会日前举办。此次专场招聘会一次性释放了270个岗位，适配有就业意向的各类求职人员。持续2天的招聘现场共吸引了1320多人次参与，线上线下接收简历共计2610份。本场活动旨在通过政企联合招聘的形式实现双向共赢，一方面充足多层次岗位供给，为回天地区部分劳动力提供就近就业选择，进一步助力职住平衡；另一方面，高校专场对接模式快速补齐企业开业用工缺口，助力商圈业态提质扩容，激活区域商业消费活力。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昨天官方回应建议取消 ETC 设备使用话题登上热搜第一位。针对网友提出的取消 ETC 设备改用扫车牌支付的相关建议，交通运输部公路局通过官网留言渠道作出回应。此前有网友留言称，现行高速公路 ETC 需要安装感应设备，安装耗费较多人力物力和时间，建议将车牌号直接绑定微信、支付宝或银行卡，直接走 ETC 通道扫车牌支付，既节省通行时间，也能降低人工成本。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表示， ETC 是国内外收费公路提升通行效率的重要技术支撑手段之一，设置 ETC 车道旨在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优化公众出行体验，同时助力物流业降本增效。 ETC 具备公共服务属性，车主可自主自愿办理，目前通过合作银行线下网点、 ETC 官方服务小程序、支付宝相关入口等多种正规渠道都可以便捷申领 ETC 设备。与此同时，交通运输部已印发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稳妥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这一模式以手机为载体，通过车牌识别技术还原车辆全程行驶轨迹，并核算通行费用。用户可通过现行 MTC， 也就是人工收费车道的电子支付方式付款。没有安装 ETC 的小型载客汽车使用此模式，可以省去传统人工车道领取交还 CPC 卡的操作流程，实现免取卡、免还卡便捷通行。据介绍，手机加模式将率先在人工收费车道落地，后续根据试点情况逐步拓展到 ETC 专用车道，作为现有 ETC 人工收费模式的有益补充。按照计划，今年年底前，成渝长三角区域高速公路入口人工收费车道以及全网出口人工收费车道将实现九座及以下小型载客汽车手机加无卡停车通行全覆盖。针对不同出行需求，官方也给出了选择建议。日常高速公路出行频次较高，希望全程不停车快速通行的用户，建议办理 ETC， 可享受95折通行费优惠。出行频次较低，不方便安装 ETC 的车主，可选择传统人工收费模式，或是在试点区域使用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服务。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北京近日公布1路、108路等9条公交线路的调整方案，并征求市民意见。北京市交通委8月28号发布了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的反馈。一路拟西延至首钢园的调整，总共有91.2%的受访者赞成，其中受访者还提出增设老古城站、老山站。交通部门将会根据反馈意见建议，优化完善一路调整方案。一路公交车贯穿长安街东西沿线，经过北京最具代表性的地标建筑，被京城老百姓亲切地称为大一路。此前的征求意见稿中提到，为支撑两园一河建设发展，完善首钢园与核心区的交通联系，加强首钢园地面公交服务，北京拟将一路西延至首钢园。调整后的一路车首末站为首钢园公交场站至四惠枢纽站，计划增设6站，分别为首钢园公交场站暂定名、新首钢大桥暂定名、开往首钢园公交场站方向、首钢试验场、石景山古城、京烟饭店、京园路口东。
1: 新闻广播消息，一路同行畅游京津冀百车巡游发车仪式昨天在密云旅游集散中心开幕。活动现场发布4条自驾打卡线路，串联酒庄风情与山野风光，邀请游客沿110公里环湖公路沉浸式体验自驾路线。发车仪式后，100辆自驾车辆分4路奔赴云蒙山、云龙涧、张掖爱妃堡、逸市庄园，既是一场风光巡游，也是对密云自驾资源与驿站服务的实地检验。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活动还推出了20000张免费景区门票、自驾驿站打卡挑战等惠民活动。
0: 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昨天在彩玉镇启幕，主会场150个集市摊位沿街铺开，市民游客从四面八方涌入这座京南小镇，共赴这场葡香与时尚交织的秋日之约。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施玄泽的报道。
2: 活动现场，彩玉镇居民王女士抱着孙女挤在人群中，小家伙刚尝完一颗葡萄，汁水还挂在嘴角。
3: 甜吗？天天告诉叔叔甜吗？甜，你说太棒了，给叔叔抱一个，手指伸出来，棒啊！欢迎大家常来。
2: 从通州驱车赶来的黄女士一家三口则直接提走了两箱天沟丽人，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专程来采玉采购了。
4: 挺甜的，特别好吃。反正每年我们都来参加这个葡萄节，变化挺大的。就是去年参加葡萄节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么多的品尝的东西，然后今年的话就是弄得挺好的。
2: 葡萄是这场盛会的主角，素有荆南吐鲁番美誉的采玉镇眼下葡萄满架，主会场展示区内30余个品种齐齐亮相，颗颗饱满诱人。北京采玉喜山葡萄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杜晓光向记者推荐了新品种墨玉一号，
5: 刚刚通过农业部审定的一个新品种，它呢是酿酒和果汁都是综合性的这么一个品种。
2: 世界上同样火爆的还有采玉的特色国潮馍馍。张各庄村的国潮馍馍工坊里，葡萄、小猪、花朵造型的花馍精致如工艺品，游客争相购买。工作人员夏泽民说，
6: 我们这个花馍呢是咱们采玉的一个非遗的项目，今天的人量非常的好，客流量呢非常的可观，超出了平常的40%或50%肯定是有了。
2: 首届时尚嘉年华的五大秀场也贯穿活动全程，采玉镇党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刘燕介绍，本次活动整合时尚秀演、潮流赛事、数字艺术、市集消费、休闲娱乐、产业对接等多元模块，全面激活农文旅商融合发展新势能，拉开采玉数字时尚小镇沉浸式假日盛会序幕。
7: 通过举办本次活动，我们采玉镇以葡为媒，将我们葡萄季的发展以及我们采玉数字时尚小镇的建设成绩进行展示，既让市民朋友们感受到我们一年来我们数字时尚小镇的发展成绩，以及未来将要发展的一个未来图鉴，也真诚地希望青年朋友们来到我们采玉投资创业。
1: 新闻广播消息，好天气持续再现。今天京城以晴天为主，阳光充足，风力平缓，白天最高气温31摄氏度，适宜周末出游户外休闲，昼夜温差较大，体弱人群注意适当增减衣物，防范感冒。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未来一周多晴到多云天气，白天最高气温维持在28到31摄氏度，仍需做好防晒，及时补充水分，夜间最低气温17到20摄氏度，夜间晚风微凉，清爽惬意。
8: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近日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新办公区举行揭牌仪式，下一步市国动办将扎实稳健推进人防工程疏整促工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进人防工程公益化利用，补齐民生短板，解决停车难问题，以接速急办为主抓手，着力化解各类群众诉求。
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8月28号迎来4168名2026级本科新生，139名留学生本科新生。北航今年设置了一站式智能迎新平台 AI 领航员，可以及时解答报到及校园生活等问题，并通过云合影功能帮助新生留下入学纪念。今天还将有773名本科新生于杭州国际校园报到。
0: 受国际贵金属价格普遍下跌影响，国内多家品牌金饰价格昨天集体大幅下调。周生生足金饰品报每克1344元，单日下跌37元。老庙黄金足金饰品报每克1345元，单日下跌39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每克1348元，单日下跌36元。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1级优。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赵龙、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7.3摄氏度， 今天白天晴，早晨东部有轻雾或者雾，北转南风二到三级，山区阵风五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转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
9: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10: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0: 文件有支持，协调无抓手，谁来打通充电桩落地最后一公里？
11: 我们也查阅了很多文件，我们买这个产权车位是一定可以装这个充电桩的，他们这样做侵犯到了我的合法权益。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买了产权车位，走完物业盖章、电网许可、街道确认全部流程，眼看充电桩就能进场安装，施工队却被拦在了小区地库门口。顺义星域北京小区多位业主最近就遭遇了这样临门一脚的梗阻。一边是新能源汽车普及，充电桩进入刚需时代的大趋势，一边是小区里层层设卡的桩桩路，自己的车位为什么装不了充电桩？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赵瑶之调查报道。
12: 星域北京小区地处顺义区，2025年10月完成精装交付。业主王先生购置了小区的产权车位，近期正筹备入住，便顺手申请安装电动汽车充电桩，全流程都已走完。可就在电力部门计划进场施工的当天，施工队伍却无法实施安装。
11: 之前所有的章都盖完了，街道也跟我说可以进场，但最后呢，结果就是电网走了，没能进去。现在这个事儿就这么一直僵着了。
12: 8月25号，记者来到实地探访，走访星域北京南区、北区和东区的地下停车场时，发现有部分停车位上标有充电标识，在这些车位旁边设置有配电柜。一位业主张女士介绍说，小区共有942个产权车位，项目规划中仅有18%的车位被规划为充电车位。
13: 销售的时候跟我们说，电容以后不能增加，不能安装充电桩啊，那想要充电就只能买这个充电车位。我们就是听信的这套说法，多花钱买的这个充电车位。
12: 业主直言，所谓电车车位仅仅是靠近配电箱位置，业主想使用充电桩还需要自行购买设备，自行承担配电箱之后的线缆铺设费用。但在今年年初，部分购买普通车位的业主联系了属地电力部门，咨询是否可以加装充电桩。经电力部门核查，小区从规划建设阶段已经配置足额电容，完全可以满足小区全部车位安装充电桩的用电需求。
13: 现在买了充电车位觉得被骗了，白花钱了，买的普通车位的人呢想装，开发商现在又一直拦着，怀疑他现在不让装充电桩，就是想逼我们多花钱买他那个充电车位。买了充电车位的人嘛，肯定觉得他销售的时候虚假宣传了，很多人就想退掉这个车位。
12: 为了核实了解情况，记者联系到了小区所属的国网北京顺义供电公司仁和供电所，工作人员回复说，
14: 具体的地点什么的都选好了，后来物业那边说你们可以先放这儿存放一地儿，但是施工不行，去好几回了，然后那边还是有不行，拦着不让施工。
12: 反映问题的王先生认为，
11: 我们也查阅了很多文件，我们买这个产权车位是一定可以装这充电桩的，包括政府有好多文件，现在呢我感觉他们这样做侵犯到了我的合法权益。
12: 记者首先以业主的身份联系了小区的物业。
15: 你好，我问一下，就是这充电桩还是装不了是吗？
16: 啊，是可以直接买带充电桩，如果买你肯定能直接使用的。
17: 这边如果需要办理材料的话，可以来物业前台这边办理，我们这边不阻拦您安装充电桩，
16: 需要物业这边配合的，物业这边都在积极配合。
12: 记者随后联系到属地顺义区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建科的工作人员介绍说，
18: 物业那边他们其实也是被动的，因为是会开发商给他们施压，咱们现在物业是2年的这个前期物业服务，实际上就是所谓说面上服务是咱们业主，但是人家背地里真正的甲方是开发商，所以开发商一施压，物业其实也很难办。
12: 记者追问，既然现有诸多文件鼓励安装充电设施，为什么还会被设卡阻拦呢？这位工作人员解释说，
18: 说实话，目前关于充电桩都没有任何一个就是强制性的文件，都是指导意见和通知，类似于这种，所以我们只能靠沟通去跟人协调这个事儿。
12: 记者同步联系了小区开发商北京城建兴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但截至发稿前并没有收到有效回应。
16: 就是我只能把问题然后反馈给上面，然后上面领导啥的他们接到这个通知之后会联系或者给你解决这个问题，具体的情况我这边也不太清楚。
12: 星域北京小区业主们的遭遇并非个例，北京市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市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升至98.8万辆，家用充电桩正加速驶入刚需时代，可装难装却成了不少小区业主的共同困扰。北京喜悦

0: 记赵瑶之，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
1: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0: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0: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中国银行助力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专业团队上门服务，线上申请免费邮寄到手，让您轻松拥有第三代社保卡。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1: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3: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相伴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1008688-8。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5: 热搜爆了，
6: 别急，
7: 听懂了。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8: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9: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康莹杰放上了第一支辅佐利泰，我双手发抖，就像实实在在地抓住了救命稻草。四川成都的徐女士激动地说，2024年9月，她无意中刷到北京儿童医院引进了辅佐利泰，这是患有软骨发育不全的女儿每天需要规律使用的救命药。如今经过近2年规范用药，女儿身高增长了10厘米，身心状态明显改善。在天竺东宝区，一条为罕见病患儿和家庭搭建的生命快车道正在加速运转，让境外有药、境内难寻、长期苦等的困境成为过去。像徐女士这样的故事正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全国各地罕见病患者身上。这一切源于2023年底，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在北京天竺东宝区建设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批复后，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管委会联合北京市药监局、市卫健委、北京海关等多部门出台专项实施方案，创新搭建以药品、医疗机构、进口企业三重白名单为核心的进口绿色通道，构建了指定医疗机构临床申请、政府部门前置指导、进口企业保税备货、一次审批多次通关、全程可诉的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北京模式。罕见病诊疗专业性强，窗口期短，精准优质的医疗资源是患者救治的关键。天竺东宝区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确定了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儿童医院等10家具有较强罕见病诊疗能力的综合性三甲医院作为定点医疗机构接诊患者。根据临床患者需要，积极提请国外已上市、国内未上市罕见病药品用药需求。截至目前，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已累计进口急需药品27个，惠及患者9500余人次。北京儿童医院药学部副主任郭鹏介绍，在北京儿童医院内分泌遗传代谢科，以往软骨发育不全患儿确诊后，大多只能保守观察。天竺东宝区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建设后，患儿入院经过评估即可同步启动用药流程，抢抓黄金治疗期。用药时效直接关乎罕见病治疗效果，天竺东宝区搭建起全国首个罕见病药品专属保障仓，通过前置备货机制创新和全程溯源，破解了用药困局。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0: 前，我们已组织五家指定医药流通企业采取保税备货模式，同时协调国家卫健委药监局将临床审核从3至6个月压缩至30天，并建立罕见病药品保税备货库，将获批进口药品等待时间从20天压缩至1.5小时。目前，药品从天竺综保区到全国各地的医疗机构基本可实现次日达。今年上半年，天竺综保区完成进口总值超550.7亿元，其中医药进口占进口总量90%左右。目前已有10款罕见病药品被纳入北京普惠健康保。同时，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联合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北京人寿创新开发出全国首批罕见病专属医疗保险“罕保守护”和“好运心连心”，为罕见病患者用得上且用得起全球药品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支付方案。从患儿顺利用药长高的欣喜，到万千家庭不必再苦苦等候海外良药，一个个鲜活的故事见证着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建设带来的真切改变。天竺综保区正用一项项突破性举措为罕见病患者点亮更多希望之光。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王雨欣报道，不用往返上级医院，在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能看专病、治慢病、做理疗，这已经成为顺义区越来越多居民的日常就医体验。近日，记者走访了李绥、南采、石原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地探访这些开在居民家门口的健康守护站。走进李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口腔中心，诊疗室内医护人员正在为患者进行口腔检查、根管治疗等诊疗服务，科室作业流程标准规范，配套诊疗设备齐全。口腔中心精进特色诊疗技术，可独立开展根管治疗、松动牙固定、微创复杂牙拔除、中性区修复等多项精细化诊疗项目。其中，微创拔牙技术相较于传统拔牙方式，创伤更小、出血更少、恢复更快，极大提升了患者的就医体验。在南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糖尿病门诊早已成为辖区慢病患者的专属健康管家。科室深耕慢病精细化管理，为患者提供常态化问诊、病情监测、用药调整、健康指导等一站式服务。中心与顺义区医院建立协作机制，开通双向转诊绿色通道，形成了轻症社区调理、重症快速转诊的服务模式，让慢性病诊疗更加高效省心。有着31年糖尿病病史的乔玉芳是科室的老患者。他说，最开始确诊时心里特别慌，后来一直在这儿调理，医生对我的情况比我自己还清楚，每次来都给我量身定制方案，定期查，随时调，这么多年血糖一直稳稳当当的。记者来到石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时，针灸室内几名患者正在接受治疗，凭借个性化辨证施治，这里已成为辖区居民调理身体、缓解病痛的热门选择。今年以来的接诊量已突破10000余人次。科室擅长诊治颈肩腰腿痛、脾胃病、呼吸道疾病及各类老年慢性病，同时开展针灸、推拿、艾灸、拔罐等理疗项目，适配居民日常康养需求。刘女士曾长期被顽固性偏头痛折磨，经邻居介绍，她来到中医科就诊，医生结合她的病史、体质精准辨证，制定了一套以针灸为主的个性化调理方案。刘女士说，第一次做完针灸，当晚就睡了个踏实觉，坚持治疗后，头痛发作次数明显少了，家门口的中医就能解决老毛病，真没想到这么方便。此外，城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高血压和糖尿病专病特色科室，北石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聘请上级医院专家定期坐诊带教帮扶，越来越多的基层医疗机构持续培育自身优势专科，一个个特色科室落地，正是顺义区基层专病门诊发展的生动写照。从能看病到看好病治专病，全区基层医疗机构以扎实的专科能力和有温度的服务，把居民的需求清单转化为满意清单，让优质的健康守护就近可及。 致敬平凡英雄，传承榜样力量，顺义好风气专栏。记者王雨欣报道。一面锦旗，一份谢意，一次挺身而出。近日，市民于女士专程来到位于胜利街道胜利社区的新绿都超市，将一面锦旗送到员工傅立友手中，感谢他在危急时刻伸出援手。这面锦旗的背后是一段发生在街头的暖心故事。近日，在胜利社区的新绿都超市附近，一位驾乘轮椅的老人在倒退时不慎跌入树坑，翻倒在地，老人后脑勺重重磕碰地面，三次尝试起身均未成功，此时后脑勺处的鲜血不断流出，情况十分危急。从公共卫生间走出来的傅立友正巧路过，眼前的一幕让他心头一紧，看着老人痛苦的模样，他立即快步上前。凭借基础急救常识，他深知头部受伤绝不能随意挪动，否则极易造成二次伤害。傅立友回忆道，看到老人头部流血，我心里又急又慌，不敢轻易移动他，第一反应就是拨打急救电话。他迅速拨通120急救电话，因不知老人家属信息，又立刻拨打110报警求助。等待救援的短短几分钟里，傅立友蹲下身子守在老人身旁，不断柔声宽慰。五分钟后，救护车疾驰而至，傅立友主动上前，配合医护人员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安顿好一切，他又将轮椅挪至人行道安全区域，随后默默转身离开，继续投入工作。提起当天的情景，老人的女儿于女士仍心有余悸。她说，接到派出所电话时，我心里咯噔一下，急忙赶往医院，看到母亲伤势严重，我整个人都慌了。我母亲已经80多岁了，当时是在小区附近遛弯，若是再晚片刻，后果不堪设想。于女士经过多方打听，找到了这位不留名的好心人。近日，她来到新绿都超市为傅立友送上锦旗。她说，多亏傅师傅的及时帮助，救护车五分钟就赶到了现场。目前经过及时救治和悉心照料，老人身体恢复良好，已经平安出院，在家休养。面对赞扬与感谢，傅立友十分谦逊。他说，这就是举手之劳，以后碰到这样的事，我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帮忙。这份暖心善举不仅化解了一场危机，更让文明新风浸润人心。相信这份善意会不断传递，让崇德向善成为顺义区温暖的城市底色。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康莹杰报道。冒充老板、诈骗财会人员等骗局，一般是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企业老板或负责人的信息，通过更改 QQ、微信头像、昵称等，伪装冒充真老板，然后让公司会计汇款转账。请顺义企业财会人员提高警惕，避免造成财产损失。日前，顺义区某公司会计小王接到自称是中国农业银行工作人员的电话，称公司需要年检审核。小王问对方需要什么手续，对方就给了他一个 QQ 号，添加好友后，对方将他拉进了一个 QQ 群。小王发现群里还有自己公司的老板和另一位领导，除了咨询年检事宜，老板还和自己讨论起了项目合同的事儿。在群聊中，老板称自己在忙，无法接电话，让他尽快往其提供的一个账户里打款，情况紧急。小王没有多想，未遵守财务管理制度，按照群里老板的指示，将公司149万余元转出，最终发现被骗。诈骗套路解析：第一步， 诈骗分子将财会人员拉入群聊，骗子一般会建立一个 QQ 群或微信群，群里成员的头像、昵称、个性签名等都与财会人员所在公司被冒充领导本人的一模一样。之后，骗子会以单位领导的口吻要求财会人员加入 QQ 群或微信群，甚至是添加财会人员为好友。第二步，骗子诱骗财会人员转账。财会人员入群后，骗子们则会冒充领导进行群聊，聊的都是公司的业务，但此时群里除了财会人员，其他全是骗子。随后，骗子会以合同款、业务款、保证金等名义要求财会人员汇款，通常都会表示很急切，无法接听电话等，并不断的催促，使财会人员来不及思考何时就落入圈套。顺义警方提示：不轻信，不要轻信 QQ 群或微信群中涉及公司转账汇款的信息，对公司老板、负责人或其他人员通过网络社交工具要求转账汇款的，要认真识别，提高警惕。不添加，不要轻易添加陌生 QQ、微信的好友申请，特别是涉及公司老板、负责人名字的 QQ、微信，一定要电话或当面核实清楚。工作中不要随意点击陌生链接和邮件，防止骗子植入病毒。慎转账，严格执行相关财务管理制度要求，针对 QQ、微信要求的转账汇款，必须经过公司老板、负责人当面或电话核实确认，一旦发现被骗，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云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临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遇，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动。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战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3: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4: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2: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3: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4: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2: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5: 这么可怕。
2: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3: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4: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2: 真棒！
6: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老王，开饭了。
8: 来了来了，
7: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8: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7: 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8: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7: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9: 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9: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9: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2: 孩子，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5: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9: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5: 哟，小赵啊。
2: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5: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2: 行。
1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5: 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2: 协管网格2合1，
17: 脚步丈量百家心，
18: 议事厅里解难题，
2: 积分板上
18: 天心星。
6: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9: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5: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3: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5: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1分钟的时间。
9: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9: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20: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21: 亲民呐，
20: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21: 情怀呀。
20: 得嘞，咱走着。
22: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3: 佟林刚然一愣，司徒朗说话了，我说佟林，没想到吧？哎，你没想到，我可想到了。在川桑林分手之时，我说那话你还记得吗？我说迟早有一天我得找你，我这人说话向来算数，今儿找你来了。佟林，你说怎么地吧？我这人不瞒着，不藏着，不盖着，找你来玩命，要报2次受辱之仇。 可是我知道你统领有势力，这是堂堂的雍亲王府。雍亲王是国家的四皇子，贵为一国的亲王，跟衙门的人相当熟悉了。你完全有可能跟雍亲王打个招呼，他嘴角一歪歪，调动军队把我们全抓起来。佟丽，你能那么做不？你要能那么做，你是小人。即使把我们绳之以法，我们也不服你。佟丽一笑：“师兄，言之差矣。咱们是咱们的事儿，过节归过节，跟官府无关呢。”我怎么能私下仗着雍亲王的势力调动军队压制各位呢？我绝不会那么干啊！好，我相信你佟林是个耿耿，你是个人，你绝不能借官府的势力压迫我们。各位听见没听见？你看我叫你们来的时候，你们还不放心。今天听佟林这一说，大伙心放下了吧？佟林是光棍儿，绝不会干那种事情。我佟林呢，你说吧，你是选个地点呢，咱们是上哪儿去呀？我要报仇啊。佟林一看这个人也太狂了。哦，明白了，